0: 鸭子。就说侯廷同林秋天见过来书，非常高兴，九月九那天必然赶奔茂山铁扇寺前去赴会，绝不爽约。
1: 阿弥陀佛，
0: 老侠客，既然如此，小僧就告辞了。妈，来人，在账房给支50两纹银。哎呀，怎么敢当啊！多谢多谢，阿弥陀佛。你别看他说不敢当，钱还是收下了，这就叫出家人不贪财。哎，越多越好。那50两银子，那也不少啊，非吃非喝，还能做几套衣裳，他能不高兴吗？下书的和尚走了。打这开始，以镇东侠佟林为首，大家商议什么时候动身赶奔铁扇寺。瞎手指的一算，还有2个月挂零的时间，但是远呐。那年头交通不便，不是骑马就是坐车，大部分靠着2条腿，一步一步往那儿量，因此2个多月的时间也不富裕。镇东侠说：“这么办吧，现在咱们在座的200-300号，谁都没回家。我提，我们大家全跟雍亲王一样，舍命陪君主。海川呢，我们帮忙要帮到底。现在呢，如果家里有急事儿的，你可以回家去料理料理，也不用凑大堆了。”赶奔云南昆明府，北门外帽山不远有一座天南客栈，原来我保镖我去过，咱们就在天南客栈不见不散。不管是谁，9月9之前必须到那报到。大家看怎么样？
1: 哎，行行行，全都同意。
0: 就这么就散了伙了。谁家没点事儿不去料理料理吗？再者一说，9月9赴重阳盛会，那不是看热闹去了，那是玩命去了。谁都有经验看得出九死一生啊，一座大战场等待着大伙儿，不得把家料理好了才能起身。旁人怎么料理咱不说，但是说雍亲王跟佟林一商议，海川呐，我看咱杭州也住的不得灵了，咱爷俩及早起身得了，谁都甭带，就咱爷俩唠嗑也方便，你看怎么样？佟林一看不敢说别的，跟东侠一说，东侠说好，还说呢，你陪着爷先走，我把双龙镖局的事情料理料理，然后随后撵你们。不过路途遥远，千万要珍重啊，要把爷保护好了。大哥您放心吧。俺家旁人不提，单说佟林和贝勒爷。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带了足够的穿子路费以及应用的兵器，爷儿俩一不骑马二不坐车，步行赶奔云南茂山。那么别人怎么办，将来咱们说到谁头上再具体介绍。哎，单说他们爷儿俩这一离开杭州，起身赶奔云南。等到了郊外了，雍亲王大大的吸了几口气，轻舒二位，哎呀，海川呐， 你看这大自然。

0: 多美呀、
1: 哎，江南景色宜人呐、啊，我特别喜欢这儿的风土人情。哎，话又说回来了，这要不是因为你摊了官司，咱们爷儿俩就这么溜达溜达，有多美呀、啊？哎，是啊。佟林奇说：“这位爷呀、啊，游玩的兴致还真浓，我这阵死的心都有。”什么景致美与不美跟我好像都没关系，景越美我愁肠就越大。他们爷儿俩说着唠着倒也轻松愉快，一站一站往前走，也就是晚晚的起身早早的住下。佟林不在乎，怕雍亲王累垮着身子，其实雍亲王的身体倍儿棒，比佟林还精神，有时候他起得挺早叫佟林。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旷野荒郊，到了郊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面是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一面是庄稼地，树趟子一眼都望不到边呢，而且街上冷冷清清，没有行人。走着走着，隐隐约约传来闷雷之声，佟林抬头一看，呀，爷，坏了，要下雨。你看我着急，想买两把雨伞，忘了买了。说话之间，这雨就下来了。但所幸的是小雨儿。爷儿两个一想，干脆进密林之中避避雨，顺便呢再歇歇腿儿，等雨过天晴再走不迟。就这样，爷儿俩抱着脑袋进了树林了。树林里边也十分空旷，脚下是沙土地儿，干干净净的。再一看树林里头有几座孤坟，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坟头都挺高。正面有一座大坟，这坟头有一间房子大小，头前还立着一桶石碑，前头还有供桌，哎，跟个天然的大板凳差不多，小雨不大，供桌也没潮。雍亲王一屁股就坐在上边，哎呦，累了累了，哎呀，还说呢，你把那包给我枕到头底下，我伸伸腰，爷。你可当心着凉。哎，没说的，我就直直腰，一会儿就起来。佟林把包摆好了当枕头，雍亲王就躺下了。哎，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那个小雨不大，浇的脸上潮乎乎的，哎，挺美还。海川呐，我怎么有点要困？爷，你可不能睡啊。你要一睡非坐病不可。是啊，哎呀，哎，海川，要想叫我不睡觉，得把这盹儿给我打过去。哎呀，多少日子不打仗了，我觉着闷的慌。哎，海川，趁这阵没人，你也精神精神，给我练趟双月怎么样？佟林一听，好吧，怕雍亲王睡着了，所以佟林一伸手拽出子母鸡爪鸳鸯月，一看多日不用了，这月刃子上面有点斑，就是锈斑呐、啊。地下是沙土地儿，佟林呢蹲下，拿这细沙子擦了擦双月。等擦完了，光滑重现。

0: 多人的二墓，佟林真喜欢自己这对兵人，不仅是老师留的纪念，而是应手的家伙。他把双月一分，就在坟地练起双月。雍亲王坐起来了，这阵这盹打过去了，就爱看佟林练武，越看越爱看，他还给鼓掌喝彩，你看爷儿俩折腾的挺欢快。佟林正练到兴头上的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拿命来，你走不了了，站住！”晃也晃悠，这声音传得非常远呐、雍亲王和佟林听得清清楚楚的。佟林赶紧把双月的招数收住，甩脸观瞧，透过这树空一看，在头前儿跑来俩人，一个黑大个，手中拎着一把鬼头刀，这黑大个的年纪也不太大，不超过30，穿青褂子，嘴里头叼着大辫，呼呼直喘，还架着一个年轻人，这年轻的20岁，刚冒尖儿，身上还带着刑具呢。不知道是怎么意思。再往后看，追了一个半差官，是个上年纪的老头，一缕山羊胡，两个黄眼珠子，手中提着钩镰枪，背后背把单刀，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呐、你们站住，你们跑不了了。但是听那口气啊，是官面上混饭吃的，背着刀，手提着钩镰枪。看这老头这年纪啊，60多岁了，别看这样倍儿精神，说话的声音刚刚的，带金属般的回音儿。老头眼角都瞪裂了，提枪也追进树林，二话不说，照那个黑面大汉就是几枪，哪里走？黑大汉也不示弱呀，把他架那年轻的往树根底下一放，转回身来，顺刀跟这老头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雍亲王的盹儿啊，彻底没了。雍亲王背手看着，回过身问佟林：“海川，你看明白了怎么回事？”“爷，我跟您那一样，我哪摸得着头绪？不过我猜测，好像这个黑大汉救了那个犯人。”什么官司咱们不知道，后边这个老头是个抓差办案的，你听他们说这话，这不是打起来了。海川，我总认为啊，天下人管天下事儿，谁让咱爷俩遇上来了，能袖手不管吗？一旦出了人命怎么办呢？海川，咱过问过问。爷，您管这干嘛呀？那天下的事儿多了，您管得过来吗？哎，海川，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现在是侠客了，侠客讲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管尽天下不平之事。你怎么能推脱这事儿？咱一定要管。其实佟林好管闲事， 怕惊着雍亲王，故意这么说的。一听雍亲王上来兴趣了，佟林正中下怀，佟林就过来了，离着不远，佟林就说：“二位，哎，二位，住手，别打了，别打了。”这两个人仍然不听，厅堂五四还打着，佟林连喊三声也制止不住，这佟林这火就大了，心说你们怎么严静不进呢？肉往前一纵，来到他们二人的中间，佟林把腿抬起来了，对着那个黑面大汉那个腿根飞起来又是一脚。一个是那大汉呢对付那老头没注意，再说他就注意也躲不开佟林这一脚。那佟林什么功夫，这一脚没点上，黑大汉身子一摇晃，当当当当当，退出一丈多远去，赶紧把树扶住了，不然的话就得坐地上。另外佟林探左臂，照那老头的肩头上扶着一把，别打了。佟林还没使劲儿呢，这老头就有点受不了。哎呀，我的妈呀！身子一摘的，横着出去一丈多远，赶紧把一棵树抱住了，也没趴下。这老头就感觉这肩头上发麻呀，骨头都疼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老者头脑冷静冷静，手中托枪闪目观瞧，哦哦，一看这还有人呢，啊俩呢，后边站着一个主背着手，长得方面大耳，穿着打扮好像买卖家一个大掌柜的，方才伸手是一个紫面大汉，上中等的身材，四方大脸，剑眉虎目，一团的锐气。别看穿着打扮挺土气，但这个人肯定不是一般的。方才这一伸手，人手底是真有功夫，甭问，大概是一位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与此同时，那黑面大汉也打量了多时啊，拎着刀头过来了，来到佟林近前，把刀放下，一躬扫地，我说这位好汉英雄，方才我光顾交手了，没听见您的吆喝声，多有冒犯，万求原谅。也有你这么一说，算了算了，这不打了吗？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这是个白天呢，你们拿刀动枪在这如此玩命，要伤了人命，谁能打得起这官司？你们究竟这是为什么？那老头一听啊，拎着枪过来了，赶紧把枪也放下了，冲佟林一抱拳：“英雄好汉，既然您问到这儿，我有话就说吧，求您给帮帮忙。”他一指这个黑面的年轻的和树根底下坐的那个白脸的小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他们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啊。小老儿，我是云南昆明府八班大都头抓差办案的办差官，空口无凭，您看看我的证件。老头带着证件呢，说行吗？从怀里解一个包的，把包裹打开， 取出东西往前一递，佟林接过来一看，海捕公文，明晃晃昆明府的大印在上面卡着呢。这说明这老头的确是官面的人。哦，18条人命，何止18条？我奉命抓差办案的有18条，现在20条多去了。求英雄好汉帮帮忙，千万帮助我把他抓住。你看吧，他们砸旧车皮木龙，打算逍遥法外呀。我真要跑了，我没法完这案子了，请您给帮帮忙吧。哦，放心吧，他们跑不了。佟林说到这儿，把脸往前一沉，眼珠子瞪圆了。你们听着，究竟你们是什么人？哎，想要逍遥法外，势比登天，遇上我了，想逃是逃不了了，还不打官司，等待何时？我说你带绳子来吗？给他们捆上。和佟林成了主人了，在这发号司令。这么一说，黑面大汉扑通就跪下了。好汉且慢，我有下京回禀。他是抓差办案的办差官，千真万确，但是他得抓对了人呢。他那上面所写的几十条人命案，既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兄弟干的，我们俩冤枉，怎么能屈死好人笑死贼呢？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我们倒背弃于汉冤，这官司我们能打吗？我们不能打呀。求好汉爷爷您给评评这个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了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一位科学家被誉为巨浪之父。这巨浪是什么意思？他和两弹一星有着怎样的关系？研制他的人又有着怎样了不起的一生呢？传奇，东方今天和您聊聊巨浪之父黄纬禄的导弹人生。首先啊，咱们来解释一下何为巨浪。其实它的全称叫做巨浪一号，是一种潜地导弹。它其实是由潜艇在水下发射攻击地面固定目标的战略导弹。早在1960年，美国就已经成功地发射了名为北极星的潜地导弹，它宣告了世界上第一枚潜地导弹的诞生。潜地导弹与核潜艇的完美结合，大大地提升了美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那什么又是二次核打击能力呢？他的意思就是啊，如果我方遭受了敌方的核打击，仍保有足够的核力量对敌方进行核反击。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们有核潜艇，潜艇上装备有潜地导弹的话，那哪怕咱们地面上遭受了核武器的攻击，咱们在海里头一样可以发射核导弹反击。你想想啊，如果敌人知道咱们有这种能力，那在攻击咱们之前恐怕更得掂量掂量了吧。毕竟你光摧毁我地面上的核武器也制服不了我，我反手一击的后招藏海里呢，您找得着吗？可以说啊，潜地导弹对于一个国家国防力量的增强和战略支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人研究出来了，那咱们国家呢？其实当时我国已经先后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和东风一号、二号导弹，但与苏美等大国相比，咱们其实啊还不具备二次核打击的能力，所以研制潜地导弹是势在必行的大事。那这事儿到底该如何起步呢？1967年，一列看似普通的火车驶向了内蒙古大草原，车厢内正是接到中央命令的7机部4院的研究人员们。研制中国第一枚潜地导弹巨浪一号的重任当时就交给了他们。然而刚开始聚集在这支队伍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甚至有不少人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团队年轻也就算了，提供给他们的研发环境也是一言难尽。当这些人抵达终点的时候，所有人都傻眼了。放眼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有多恶劣就可想而知了。当时的亲历者是这样回忆的：从上海来的两名学生到了那个地方以后，看见这样的工作条件流眼泪了，没有办公楼，就在床上画图。到春天风沙特别大，起来了屁股那就有沙子印儿。然而人一旦有了目标，没有什么苦是吃不了的，可技术上的差距还是在那儿摆着。中国此前成功发射的东风一号和二号导弹采用的都是液体燃料发动机，各

头大，准备时间长，不可能装备在容积狭小、反应快捷的核潜艇上。1970年1月，中央指定将固体发动机的研制人员留在内蒙古，总体设计人员前往北京。那里最初的设计室实际上是由一所旧食堂临时改造的，尽管条件有限，但比起内蒙古来，毕竟改善了很多。当时距离巨浪一号的论证已经过去了5年多，可总体方案却迟迟不能明确。正当大家头大的时候，队伍里迎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头人，他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王伟禄。留学英国搞无线电的他，怎么研究起了导弹？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立上这样的誓言，他做了些什么？1916年12月18日，黄伟禄出生在安徽芜湖，他爹是清朝的秀才，擅长诗词歌赋，对子女要求很严格。黄伟禄后来治学严谨的态度，最早就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6岁时，黄伟禄进入私塾读书，由于对数学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父亲便将他送进了新式学堂学习。1933年8月，黄伟禄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扬州中学高中部，之后他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从4000多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进入中央大学电机系。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央大学迁到了重庆，目睹着山河破碎，亲历着颠沛流离，青年黄伟禄更是坚定了科学救国的决心。1943年，根据庚子赔款留学生的条件，工业协会到中国招收实习生，通过层层的选拔，黄伟禄脱颖而出。他先到伦敦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实习，1年之后转到了马可尼无线电公司。当时正好赶上德国轰炸伦敦，有一次黄伟禄正要从住所的2楼寝室出来，刚打开门就听见了一声巨响，窗户也随之强烈地震动起来。他转身赶紧跑到窗前向外面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上空闪出了一个大火球，一枚 V2 导弹在空中提前爆炸了。黄伟禄愣在窗前，心里头一直在琢磨，这种导弹内部到底是什么结构，能使这样的庞然大物飞得这么远这么快？要是能够弄到一枚 V2 导弹研究一下就好了。德国战败之后，英国弄来了一枚 V2 导弹，放在了伦敦博物馆展出。黄伟禄听说之后立即跟着去排队参观，听了讲解员的介绍，黄伟禄很快了解了这枚导弹的飞行原理。此刻黄伟禄的脑海当中闪过一个念头，要是祖国也能够造出这样的导弹就好了。后来黄伟禄考入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无线电系，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这位无线电专业的尖子生基本弄清楚了 V2 导弹的原理，成为了最早一批接触导弹的中国人。1947年，黄伟禄获得了硕士学位，当时国内正陷于内战，而英国这边黄伟禄既能够获得公司的高薪聘请，也经常被朋友劝阻不要回国，可他却觉得人家的国家再好总是人家的，我的祖国再不好也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归国初期，黄伟禄在上海电工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2年10月，上海电工研究所迁入北京，与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合并，成立了电信技术研究所。黄伟禄担任保密通信研究室主任。他在电信技术研究所期间，解决了测速仪、频率仪、便携式保密机、复式保密机的研制与生产问题。1954年，他被推选为北京市为建设新中国有特殊贡献的10位英雄人物之一。

1957年，他来到刚刚成立一年的铁律，立下了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事业。其实我国导弹的研制是从模仿苏联开始的，结果不成想，正当仿制导弹东风一号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却将专家全部撤走了。打那儿起，黄纬禄和同事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蒸汽弹，蒸中国人的志气。之后黄纬禄便当起了控制系统负责人，这可是导弹的中枢神经。然而困难远比想象中的多，当时的研发导弹控制系统需要进行海量的数学计算，凭着一部老式的手摇计算机，黄纬禄带领同事们全员上阵，人工计算导弹在空中的飞行姿态、轨迹和导弹攻击目标的精准度。到了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自制的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4年后的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又过了2年，也就是1966年10月27日，我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这就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真正可以实战的核武器。1970年，黄纬禄被任命为固体前地导弹技术总负责人兼四部主任，临危受命之下，他面临着怎样的压力？要知道，美国的第一枚北极星导弹从设计到完成前后花了7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的模型弹，研制经费高达27.5亿美元。这个经费标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简直就是天文的数字。此外，北极星前地导弹使用的是传说中的固体燃料发动机。为什么叫传说中的呢？因为咱们之前研制的导弹都是液体燃料的。固体燃料啥样？这可是新技术，谁都没见过。所以研制过程当中，黄纬禄一边想着省钱，一边还要把传说中的东西造出来。首先，他带领团队大胆地提出了三步发射的研制程序。第一步，在陆地发射台上做实验，毕竟陆上发射有东风一号和二号的成熟经验，等成功发射之后，第二步就是将导弹装进发射筒，通过陆地上的发射筒来打导弹，这样可以模拟水下发射的环境。第三就是进行潜艇发射。这种所谓的台筒艇的导弹研制方式，可以省去建设巨大水池的投资，大大简化了实验设施。另外，刚才咱也说了，由于巨浪一号导弹需要配备在潜艇上，所以它的体积必须远远小于东风二号。可能有人会说啊，那就把所有的零件往小了做不就得了吗？这事儿搁到现在啊，似乎看起来没啥难度。可是在当年，因为技术条件有限，这可是个大难题。不过没事啊，几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全国一起干。中央一声令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小型化的高潮，全国多个研究所和工厂都加入了进来，一场全国范围之内的小型化大会战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接下来就需要进行全尺寸模型弹试验了，这可是所有导弹研制过程中不能越过的重要环节。所谓模型弹，从外观尺寸和重量上都和导弹完全一致，只是不装配发动机和任务系统。当年美国在研制北极星潜艇导弹时，专门为了模型实验，在近海海底建成了一个发射台，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这个条件。
这时，黄纬禄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研制一种具有回收功能的全尺寸模拟实验弹。可这么做会大大的增加实验的风险。你想啊，一个模型弹有十多吨重，万一掉水里头不小心砸到了潜艇，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纬禄又提出了一个突破常规的实验方案，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进行潜艇模拟弹落水实验。也就是说，将模型弹从30米高的桥上投入江中。1970年7月，正是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最热的时候，在没有任何遮拦的露天作业现场，烈日的暴晒使模拟弹壳内的温度很快升到了50摄氏度左右。壳体内空间本来就十分的狭窄，粘接剂挥发出的刺鼻气味令人作呕，加之壳体内密不透风，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技术人员个个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弯腰蹲在了壳体内操作，不到5分钟就汗流如注，短裤也被汗水湿透，每10分钟必须换人。第三轮换人时，年逾半百的黄纬禄坚持进入了壳体作业，进去几分钟就大汗淋漓，他却笑着说，我要和大家一起接受考验。他们之所以进行反复的调试，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做落水实验时，整个弹筒竟然折断了。为了弄清楚问题出在哪儿，黄纬禄和同事们忍受着酷暑和蚊虫的叮咬，不断的实验、改进、再实验，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1972年，巨浪一号的模拟弹试验通过潜水艇弹射成功，潜地导弹研制工作跨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经过多次的发射试验和不断的改进，到了1975年，巨浪一号的设计工作宣告完成。这时，距离最初论证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1980年10月，期待已久的实验弹试验阶段正式开始。这是让无数科研人员无比激动的一刻。按照之前黄纬禄提出的规划，首先在陆地发射台试验，成功后在模拟潜水艇的发射环境进行陆筒试验。2年后，两个轮次的试验都顺利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最振奋人心的第三个环节，潜水艇实弹射击。为了确保潜水艇实弹试验成功，当时一共准备了3发实验弹。1982年10月7日15时14分01秒，巨浪一号点火升空。然而一声轰鸣之后，实验弹在空中炸成了碎片，第一次试射宣告失败。黄纬禄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很伤心，我们花了这么多资金，花了这么多人力时间去研制，好容易做出了这样一个导弹，心里一直希望成功，相当于检验我们一直以来的成果，结果失败了，很痛心。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经过影像分析发现，导弹出水之后不久，飞行姿态就失去了平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最后，大家发现是导弹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离插头断开了。那么，把插头固定好之后，要不要进行第二次试验呢？所有人都在等着黄纬禄拍板。那段时间，黄纬禄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他生怕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考虑到，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他还是决定进行第二次发射。1982年10月12日，这一天秋高气爽，我国渤海海域碧波万里。那天下午的一个顷刻间，潜地导弹如蛟龙。

腾跃出水面，打破了海面上宁静的画面，喷吐出白色的云柱，直刺高空。终于成功了，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具备了实施二次核打击的能力，也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话更加掷地有声。然而成功的背后是黄纬禄的以命相搏。1982年2月初，就在巨浪一号冲刺阶段的第四次总师扩大会议上，黄纬禄开始发烧便血，可向来以有办法著称的他，这个时候却想出了一个损招。他竟然靠着止血药强忍着疼痛，直到5天之后会议结束才去医院。医生看到检查结果都惊呆了，12指肠球部溃疡、尿道结石、心脏病等等等等。好家伙，眼前这个消瘦的老人到底是靠什么拖到今天的？就在巨浪一号发射成功的那一天，66岁的黄纬禄一共减重11公斤。大家都说，黄老总，这是把自己身上的肉弯下来，补在了导弹上。可黄纬禄却说，11公斤，相对于动不动以吨计算的导弹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以这血肉补在导弹上，成就的，确实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骄傲。虽然黄纬禄功勋卓著，但他始终非常谦虚，总是对各种奖励退避三舍。成绩面前，他尽量考虑别人的贡献，失败了，他都在考虑自己的责任。1999年推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候选人时，黄纬禄主动提出把对自己的提名撤下来。他说，功劳是大家的，不能因为我是总师就把荣誉归到我的头上。由于黄纬禄态度坚决，院党委只好推选其他人，但最后考虑到这个奖项的重要性，国家还是授予了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纬禄在工作中要求精益求精，但在生活里却很能将就。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备受大家的尊重，但他曾立下三大纪律：在实验基地和大家一起排长队买饭，一起搞卫生，一起扫厕所；在外地出差，交通工具能走就行，一日三餐管饱就行，休息住宿能睡就行；使用公车时，私人外出不用车，接送亲友不用车，家人有事不搭车。退休之后，已过古稀之年的黄纬禄本可以离开岗位安享晚年，而他却经常拖着多病的身体，不辞辛苦奔走于导弹火箭实验现场，战斗在沙漠戈壁的最前线。1989年，他亲自来到了火焰山上的技术阵地，那里没有人在顽强地生长。73岁的黄纬禄却顶着40度的高温坚持勘察数据，整整45个昼夜，他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确保了试验的成功。2011年，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黄纬禄反复地进出医院，10至7月，病情严重的他已经完全卧床了。然而此时，南华大学组织的一个两弹一星夏令营到访北京，希望访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但约定的几位获奖者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到场。黄纬禄一开始也本想推辞，可是当他了解到组织者的难处后，便不顾病重依然同意接受了采访。为了满足师生们希望得到他题字的愿望，他在女儿的帮助之下颤颤巍巍地写下了此生的绝笔：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勇挑

民族复兴重担。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晴天。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是由于这个刚好是星期天吧，周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天气阴沉了一天，然后整个的体感呢都是闷热闷热的感觉，总是会觉得哎，有一场雨要是能给它浇透了那更凉爽了。然后连着到了周一呢，可能会有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然后我们在预报当中也说了，有一些地区呢可能是小到中雨。那今天早晨刚一起床啊，哎呦，就迎面碰上了阳光，感觉这心情就是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呢？更不想上班了。哎呦，问一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每一次我觉得春天中感觉会特别的强烈，因为尤其是当我们会去脱下这个厚重的冬装，然后我们一碰到这个明媚的阳光，然后天气刚刚好的时候，你就特别特别的想出去玩。但每一次一说到出去玩啊，我就感觉到现在反而出去玩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既期待但是又头疼的事情。这话怎么说呢啊，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我期待，那谁愿意上班是吧？那上班和出去玩这么说的话，那我肯定是愿意选择休息啊，我肯定是愿意选择我出门放松放松啊。但有的时候放松啊可能也会变成一种不放松，就比如说你可能去到某一个店里面，你可能都得排队，然后可能你现在想要去到某一个城市，你刷到的很多旅游路线它都非常的同质化。就拿我前一段时间这个短短的休了2天年假来说啊，就是我就说每一次我刷到这一些攻略的时候我就特别头疼。推荐某一家店的时候啊，一溜水的这一溜烟的全都是这么就全部清一色的啊，都是同一家店。比如说吃糯米饭是哪一家，这个吃这个饭团是哪一家，然后吃泡泡馄饨是哪一家，人来来回回啊都是这么几家店。我就说这本地人这么大温州不可能都去这儿吃吧，我就想吃一吃当地的这个味道。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对旅游这件事情啊去魅了。所以说哎，一说完我的故事，我先来问一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情突然一下感觉滤镜碎了的感觉，不是讨厌也不是所谓的恨，是那种啊也就这样啊，就好比说吧，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某一个明星，然后呢就特别的光鲜，觉得他的举止啊，然后他的每一个步伐呀都会特别帅，然后但是可能从综艺当中或者是从他的某一个采访当中，你会发现啊好像也不过如此，那个帅的那一面滤镜通过声音通过他的语言表达突然一下感觉滤镜碎了一地的感觉。然后可能以前觉得尤其一工作之前吧，觉得我一定要进大厂，我要找大公司，人家什么小公司啊，这个我都看不上的。然后后来呢好像看到朋友们这个加班天天加到凌晨，然后呢看到朋友们每天基本上都是处在了一个高负荷的工作，后来好像对于大厂这件事情也逐渐去魅了。然后还有就好比我刚说的，曾经啊就特别喜欢去某一个网红店，然后呢就特别喜欢，就哪怕排队啊就非去不可。甚至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看到了一个博主，不知道大家在排什么，就是某一个他也算是奢侈品品牌吧，叫做季那个品牌，剩下俩字儿，就加起来一共仨字儿，季那个品牌啊。然后呢在上海的街头大家都在排什么呢，在排煎饼，就普通的，对，就说的没错啊，就是那个天津的这个鸡蛋灌饼，突然一下这个天津音儿不会说了，嘎巴菜和鸡蛋灌饼，然后就这个居然要排队，然后是某品牌出的，然后之后后来博主尝了一口就说，凑个热闹吧，也就不过如此吧。他说这油条啊是硬的，这酱啊我真看他刷了不少啊，这和家楼下的这七八块钱的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啊，我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花了26块钱买了一顿难吃。哎呦，所以排了2个小时的这个美食吃到嘴里啊就这呀。那这种感觉呢就是我刚刚频繁用到的一个词，叫做去魅。
去掉了一切不切实际的滤镜之后，看到了真实的、普通的，甚至有点狼狈的样子。不是冷漠，我觉得反而是变清醒了。因为"祛魅"这个词啊，在我们现如今的网络环境当中，已经从马克思韦伯笔下的那个比较严肃的社会学概念，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心理除滤镜的一个运动。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曾经仰望的某一片高地呀，它只不过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当我们意识到别人身上的这个光环好像是源自于我们这个大家的想象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可能我们就叫做祛魅，并非单纯的幻灭，而是一种认知的向上升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关于祛魅的。我对哪些人或者我对哪些事儿精准祛魅了，就是看到了最真实的、最普通的那种样子，不是冷漠啊，然后同时呢也我觉得是变清醒了，是知道了那些看起来很美但是走近了也就那样的过程，或者也就那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是某一个人，也可能是比如说我刚刚说的某一份工作，还有可能是对于某一个事情有所执念。但可能当你真正的经历过了，或者真正达到了我心中那个执念的时候，好像发现也不过如此，或者是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喜欢的东西，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OK 朋友们，第一首歌来自于路虎的《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呀。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 好，一会儿见啊。
2: 哟，等半天了吧？
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2: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3: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2: 明白了，
3: 走吧，吃饭去。
2: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对什么事儿啊已经精准去魅了。哎，等会儿啊，就是我先解释一下，互动话题是对什么已经去魅了。那我们刚刚说什么叫做去魅呢？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对某一件事情，或者对某一个人，或者是对某一个所追求的东西，它是有执念的，你总是会觉得它特别的好。但是实际上呢，可能当您真正经历了，或者当您真正知道了之后啊，它好像也没有那么好。那这个好到不好的过程，滤镜碎了一地的过程，叫做去魅。所以马达慎言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刚刚这个一鸣说了一点，一鸣说啊，就是来到抖音之后啊，也是看到了有不少的电台主持人他在直播。那有的时候可能对于电台主持人也是去魅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可能平常在收音机当中收到的这个频率啊，可能对这个人会稍微有点好感，甚至是稍微有那么一些许的这个神秘感嘛。因为确实经常这个电台主持人在没有抖音直播之前，您永远都是能听到声音，但是看不到这个人。这个小时候我也是经常抱一个收音机，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哎呀，那他说话的时候会不会在笑呢？哎，那他在这个电台直播当中讲的一些事情，哎，是不是这个我脑海当中我也要想一想，哎，好像这个地儿我也去过。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神秘感的。然后但是呢，他说可能当我在真正的看到他在放松的过程当中再去直播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言论呐、有一些言语啊，好像和他的直播的状态会有一些差距，所以就会稍微有点去魅了。一单还行吧，认识一单的时候不是通过 FM92.9， 您是通过抖音呢。一单一如既往没变过啊。然后呢，然后这个为什么我刚刚说马达慎言，他说以前啊，这个对于电台来说也确实是很神秘的，但是现在啊，能通过平台呢跟主持人面对面的互动，了解一些现在神秘人的日常，还是很开心的。这个先您得括弧啊，括弧说的是什么？括弧和本话题无关。总是想表达一下对一丹的喜欢。这么说好像还单押了，括弧和本话题无关，只是表达对一丹的喜欢。哎，但你说这个事，就可能虽然我现在是作为电台主持人的这一个职业，但是我在没有成为电台主持人之前，我也是一名小小听众，然后我也有我喜欢的这个主持人，然后是之前的那个搭档，不是还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分享吗？就是说这小的时候啊，这父母让睡觉就是不睡，抱着收音机干嘛呢？这抱着收音机就等着主持人读我留言呢，读完了之后我才能睡着，或者看看我点的这首歌这主持人有没有给我放呢。现在呀，可能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也有了更多的这个传播方向吧。那同时也就像马达说的，这个传播的平台更多了，大家互动的平台也就更多了。所以欢迎大家关注在这个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来给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对什么什么已经去魅了。不是一鸣，你这个听来听去啊，什么一丹最厉害这个。这我有点不好意思读啊，这个详情信息请关注抖音直播间。哎呀，不过呀，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对什么什么什么已经去魅了。好了，我知道了，你们这个我总结一下啊，你们想表达的是呢，首先感谢你们对于一丹的支持，其次也感谢你们，虽然现在有了抖音的平台，虽然现在有了这个视频的直播，但是依旧没有对一丹去魅，是这意思吧？好了，我这个话题可以打住了，你们就来说一说对什么去魅了。哎呀，这个其实说实话，就我觉得去魅这个事儿啊，大家经历的也确实是不少，比如说对于一些所谓的高薪职业，对于一些这个光鲜亮丽的职业，对于一些这个大厂人，就比如说我之前对于这个公关这一个职业，就是有特别特别的好感，就觉得极其有魅力。就对于这个职业的魅力来源自哪儿呢？来源于电视剧，就是某一个电视剧叫做睡什么什么睡醒了，然后那个里面呢就有一个应该是女二号吧，然后经常穿一个十厘米的高跟鞋，就小时候的梦想嘛，要穿着十厘米的高跟鞋，然后要穿着那个特别酷飒的那种西装，然后你要走在这个写字楼间，然后之后这个做事情雷厉风行，然后
那个稍微一下这个一生气，这个有很多很多朋友们都会对你的这个怒火担惊受怕。

现在说着居然自己都笑了，这是真的是什么电视剧情节呀？然后后来发现，哦，原来这个走在这个写字楼间那个小小的格子间是自己永远踏不出去的那一步，然后有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他是困住了你的那一步，甚至是那十厘米的高跟鞋，你别说十厘米了，那个主持的时候最多这个三厘米啊，三五厘米的，这个咱个子可能也就到这儿，所以最多也就三五厘米的，然后下了节目第一件事儿，这先换着运动鞋，还是运动鞋舒服，这一天这个就在想，尤其是自己穿高跟鞋之后就在想，这十厘米的高跟鞋，这个他是怎么能穿一天的？不过必须要承认了，那肯定是有的，但是人家也确实是不容易，这所有的光鲜亮丽的背后啊，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还有不为人知的汗水啊。后来想了想，自己呢接受确实是不太适合接受这一份光鲜亮丽，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你还要需要写这个 PPT 是吧，还可能需要这个天天开会，然后这个高薪的背后呢，可能是这个各种焦虑，提前的红灯，然后体检的报告。真的，这个前两天的时候还在和朋友聊天吧，这个应该是工作没有多久，确实是人家这个薪水很高啊，就很高。然后但是呢，这个工作的时长也是非常大，基本上吧，你看我刚刚跟小兔说什么，我说小兔下回点歌的时候稍微早一点，我说因为可能这个昨天那刚好很幸运啊，就没有加班。然后我说平常一般差不多吧，10点多钟的时候他们是还没有下班的状态，基本上到了11点钟的时候可能才开始陆陆续续要准备下班了，甚至是他前两天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洗澡洗了一半，然后需要开一个这个会议，然后我们又坐在那块开了半天的腾讯会议，他说我这个头发就真的是绑了一半，然后就拿抱着电脑先把会议开完，然后再继续把我头上的那个洗发露给洗掉。哎呀，所以说你说这个事儿吧，那确实是这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高薪的背后，那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压力，甚至是这工作应该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吧，差不多一年左右的这个样子，这个身体已经这个各种指标已经泛起了红线，这个比如说脖子呀等等等等已经开始这个犯疼了，但是这个有所获就有所得嘛，是吧。然后这边呢应该是 JA 说的，他说有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对没有喝过的一些饮料去媚，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着好喝，结果呢一尝就打眼了，一尝啊觉得哎呀失败的，不是这么味儿。哎，其实我感觉 JA 啊就给我的感觉是他不太会轻易尝试一些新品，唯独什么呢，就可能是心血来潮，可能是这个包装吸引住了您，或者是说某一个广告或者某一个片段让你有一种灵光乍现的感觉，可能您才会拿起来那瓶饮料喝。然后要不然我感觉就这一直给我的感觉啊，都是处在了一个不太能够很愿意去尝试新鲜事物的那种，当然不是说不能尝啊，就是说可能他只是会愿意去接受自己已经接受过的那一些东西，然后有的时候就有唯独是每一次一尝到一瓶打眼的饮料，或者尝到我觉得不好喝挑选失败的饮料，他会更加坚信我自己所选的那些东西它可能就是好的，就这可能这个 JA 给我一种这种感觉，因为这个给我的感觉也是一种非常情绪稳定的一位朋友，所以基本上吧，这个我也不挑这个太新鲜的东西，但至少这些东西呢不出错，然后每次喝完呢可能这个难喝，哎真难喝，说着真难喝，可能这瓶饮料他也能喝完，然后也不像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你像尤其对我，哎呦这太难喝了，回到办公室啊得跟办公室所有的同事一溜烟这说一道，哎难喝啊别喝啊别买啊，哎这可能就默默的放那得了，难喝那下回就不喝了呗，你说这一单咋呼啥呀。哎呀，然后这个再来看一下，这边也有朋友说，他说是聊到这个职，对马达是聊到职业了，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大家现在对哪些这个可能是去媚了，然后就好比我刚刚就说到的可能对一些这个网红店呀打卡店呀去媚了，所以现在一旦出门旅游啊有自己的一套旅游公式。为什么会这么说，这首先住的地段基本上嘛就是选大家大差不差的地方，因为还是住在相对来说中心一点的地方，你首先得错峰啊，这个如果不错峰的话，这个住在中心一点的地方，那咱们就其次再说这个中心的地方这个价格不菲。这个首先就是在自己的呢这个能力范围当中吧，还是要住的这个交通便利一些，然后其次呢一旦就开启了

一单的这个应该叫做自我的旅游模式，去了那儿可能先问一问当地人，碰到了这个当地人就先问一问，我说，哎，您好，您是当地人吗？哎，那个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然后一边吃，我们可能找到第一家就开始问，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找到第二家，那这附近还有什么好吃的？然后这么一溜烟问下去，好像这么吃的话成功避开了所有的网红店，然后甚至是呢，这个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也尝到了他们很本真的味道。但这个本真的味道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慎用。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时候人和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是非常愿意去尝到他们当地的味道，但这个当地的味道如果和咱们的这个味道不一样，所以大家也是要有一颗这个包容心吧。因为众口难调嘛，每个人的吃饭的口味都不一样，别到时候说这个用到了一丹那招，一丹你这招人推荐的也不好吃啊，这还不如网红店的。对，我得承认啊，就比如说吧，你去了那边，人家可能会给你推荐一道叫做猪肝面，然后可能我能够吃猪肝，我可能能吃两口，然后但是你如果让我去吃那么一大碗面，然后尤其还有汤面的话，我可能会微微觉得会有点腥，所以说它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口味，然后呢，我们可以点上一份，三五好友吧，这个拿到小碗里分着吃。然后这边一名接着说了，哎，一旦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住的地方啊，这附近还得有药店，哎，这个接人不接短啊，你这接短就有点对一旦不尊重了。这个事儿应该老粉也是知道的，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但凡是一选择出门啊，要从哪里来的这个定律啊，就是要生一次病，这个好，这个每一次都不例外，甚至是五一回家之前还生了一次病，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当天晚上就忍不住，我以为已经扛得差不多了，因为感觉到这个生病的时候，出发前一天晚上还多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喝完药的时候就出发，感觉能顶一顶，结果回到家还是没顶住，还是要这个溜溜睡一天，然后把这个身体缓一缓之后才发现啊，慢慢好了点儿。哎呀，所以说啊，这个不同的人啊，可能对于祛魅的内容也不太一样，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吧，有没有那种滤镜碎了的感觉，有没有那种我觉得它还挺好的，但实际上您感受过了，您经历过了，您尝试过了之后发现，哎呀，好像真的很一般呐，这个真的是不太愿意呀，比如说可能会对这个情感，可能会对某一个人，可能会对成长，这个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呦，感觉还是大人的世界好，不用写作业，长大了之后发现天天都是所谓的变相作业，做等于工作。尤其是在上周六的时候我就有点恍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像连着两个周六嘛，这都在简单的去处理一些这个工作上面的事情，然后有一些这个对接啊文稿的工作，然后在就是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周六的时候啊，就和周日休息的时候就想着，那你周六你得放松一天呀、啊。这周一到周五你四天都加班，你周六放这个放一天假不过分吧，但你周六放假的时候你脑子里就在想着各种作业，然后你到了这个周日的时候啊，你可能你懒觉你都不睡了，你就要起来，你先把这些事儿忙完，忙完了之后啊，你还会觉得哎呦舒服了，然后当时啊我就觉得，谁说长大了之后就没有周末作业的，然后因为刚好连着两周，就你等会儿啊，这个作业现在让我有一点思维定式了。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对什么已经精准祛魅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子瑶爸爸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郑中基的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赞互动交流。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2: 去公园逛逛吧。
1: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2: 哎，
1: 怎么了？
2: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1: 哎呦，骑车多累呀。
2: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1: 135是什么意思？
2: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1: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2: 那咱们骑车去。
1: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2: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1: 走吧。
3: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4: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5: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4: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5: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4: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5: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

0: 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1: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对什么事儿啊，已经祛魅了，可能这个滤镜啊碎了一地。那最近可能会对某一个事情祛魅，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这个北京配置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每次啊，这一说到这个车牌呀、指标的这个问题呀、这经常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在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啊，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了关于2026年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和配置工作的有关事项的通告。那经过这个审核呢，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申请共计326847个有效编码，那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呢，申请共计56936个有效编码，那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共计30781家，那复核呢？那审核呢？再加上含复核的结果呢，已经公布了。那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近期或者是说呢，到各区对外的这个办公窗口去查询审核的标志。那今天上午的10点，也就是5月26号下节目的时候啊，经过公证人员的公证，就可以开始进行新能源指标的配置了。那配置结束之后呢，公布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结果。那这个结果公布完了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在用户中心去查询配置的结果。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或者说携带有效的证件到各区的对外窗口进行查询。那由于指标的配置当日系统访问量会比较大，也请各位申请人呢能够错峰查询。所以说差不多吧，应该是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所有的这个结果应该是都已经出来了。然后怪不得刚刚小兔出去了又回来说听完节目的，不知道和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然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时间。然后不过换句话说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结果既然说已经出来了，大家也没有必要去急这么一时，是吧？这个也是给大家了完全足够的这个配置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大家完全不用着急也不用心急。然后为什么说这个精准祛魅了呢？这边 J 也说了，哎呀，这6年了该换本了，反正也没摇上。不过说实话，前两天啊，真的是还在和朋友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我现在呀，这感觉到有了车可能这个用处都没有那么的大。他说为啥？因为第一啊，就日常的通勤可能这个有地铁，然后有公交，然后呢再不济可能我们还会有这个班车，然后再到后面呢，这个周六周日我们如果出门的话呢，可能公交地铁也就够用了，够够的了。然后这个家门口这个但凡是3公里以内的，我还能骑这个电动车。他说如果你要跟我说这个让我现在买个车吧，我倒是也能买，但是买完了之后啊，他可能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妥妥的负担。但是买完了我还得给他找地儿放，放完了可能最多也就周六周日开那么一下下，可是他说我现在周六周日我也没，我甚至打车我都没想着。哎呀，所以说怎么说呢，不过也确实是这个马大说的也很对啊，这个家庭积分的这个几率也确实是很大的。这个 J 这个加油，找个另外一半。

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以及其以下的小型客车是享受免费高速通行的政策。所以说这个端午节完全不用啊。而且我也突然发现这个端午节它在哪儿呢？它刚好在这个劳动节和我们的这个暑假两个月的大暑假中间连着。所以说很多朋友们啊，这个端午节出游的欲望并不高，因为他们可能要把这个假留着，因为尤其是端午节我们现在的这个过节的意识也很强，就喜欢在家待着陪陪父母，因为这个假期也比较紧张，所以周边游可能会比较多。然后再到后面啊，这个可能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可能都会到了暑假的时候去旅游，所以说如果有想出去玩的可以刚好连着这两天年假，因为尤其是刚好我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刚好端午节回家，然后也是有一个这个朋友要结婚，然后那个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机票真便宜啊，比坐高铁还要便宜，然后当时我就选择了这个坐飞机回去，从顺义出发坐飞机也是非常方便嘛。那很多时候啊，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对某些事情我们可以不用祛魅，但是我们还可以有一个精准期待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潮白名家讲坛第九期和第十期。那这两期啊挨得会比较近，所以看看有没有各位喜欢的相对来说的这个名家和大家。首先呢，第九期是在6月10号的晚上7点半，那将会迎来中国美术界的重量级嘉宾范迪安。范迪安呢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那这一次呢，在6月10号他会走入我们的顺义大剧院，和大家一块儿讲授和感受中国美术的文化根脉，领略时代的创新，以及中国美术的传，以中国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为题，然后结合自己的研究啊、实践的经验呀、等等等等，展现出咱们中国艺术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彰显出咱们的文化自信。然后第十期潮白名家讲坛呢是在6月13号。那第十期啊，我来先问一问大家，大家对于口腔健康的关注度有多高？就这么说吧，这个大家会不会比如说至少多长时间我们可能会去洗个牙，多长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去这个清理一下口腔，或者说口腔有什么问题我们会不会及时去解决。哎，我来问一问大家啊，这个第十期呢就是关乎了大家的口腔健康，也就是在6月13号的上午10点。这一次的特邀嘉宾呢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院长邓旭亮。那邓院长呢会从日常的饮食再到身体健康，从儿童的护牙再到老年的口腔管理，一系列的贴近生活的并且聚焦大家健康的名家讲坛，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兼具专业性和实用性的口腔健康分享。那关于第九期和第十期，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怎么报名呢？首先来跟大家说啊，这个每一场的名额是450个，而且是免费的，纯免费的。大家可以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10号的下午2点钟，大家呢可以去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找到这两篇推文，这两篇推文的题目都是潮白名家讲坛，然后一个呢可能是第九期呢是咱们的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范迪安，然后呢第十期呢是咱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院长邓旭亮，就这两位，然后一个是9，一个是10，然后大家找到相对应的推文，然后滑到最底下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预约座位。那这个座位呢是先到先得，傍晚呢就截止了。那领票的时间，如果说您成功报上名了之后呢，您就可以第一个呢您就可以在比如说我们在看演出的提前那么几个小时，或者是说提前那么一天两天的时间，我们直接到顺义大剧院，或者是到我们的那个党校可以直接去拿票。然后呢第二点呢，大家也是可以直接拿着自己的这个手机号啊什么的去领票。然后如果说大家去不了，那一定要记得及时去取消我们预约的二维码。那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报名咨询电话啊，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您可以去报名咨询电话8148-7516。

那领票的咨询电话呢是166-0006-1755，166-0006-1755。那咨询的时间呢是从9点到17点。那这个再和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报名成功之后啊，我们可以凭借这个报名成功的截图，从顺义区为党校的南门进入院内。所以说大家因为这两期的这个地点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在报名的那个二维码上就会有相对应的大家观看的时间，还有观看的日期，以及报名的这个领票的地点，大家观看的地点，还有这个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了。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去拨打上面的咨询电话，然后进行咨询。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对什么什么什么已经祛魅了。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两期潮白名家讲坛，放心吧，朋友们，一定会让您有所获有所夺，并且是物超所值啊。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来自于梁博的《日落大道》，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那今天呢气温回升，南部呢会有弱降水的天气，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那23号，也就是明天周三，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西部和北部呢都会有阵雨或者说雷阵雨的天气，也请各位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防雷防雨。那到了28号，也就是本周四一直到本周六，28号到30号的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上升，大部分的时间呢比较适宜大家外出，但是白天的紫外线比较强，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补水防晒的工作。那此外，白天的阵风会比较大，外出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防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对什么事情啊，已经这个祛魅了。首先呢，我得这个稍微自恋一下，感谢一下各位这个看完抖音直播之后没有对一丹祛魅啊。然后不过确实我觉得，为什么说这个我们会祛魅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距离消失了，神秘感没了。就好比今天一鸣说到的，可能他工作的状态和他日常聊天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状态，有点大相径庭，所以好像那种神秘感没了。后来发现，哎，这好像也就是人从众当中的那个普通的那么一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的AB 面，他的细节，他的瑕疵，光环可能自然而然的也就褪去了。然后可能是自己也慢慢的成长了，标准也变了。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呦，这个百万年薪真的是天文数字了。那工作之后才会发现，这个百万年薪的背后全是996啊，亚健康啊。然后以前觉得，哎呦，我出书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这个太有文化了。然后后来发现，哦，这个原来这个好像出书还有不同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还可以自费的这种形式，所以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认知提升了，那这个东西可能也就没有那么的神了。那没有那么神的过程呢，可能也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不过祛魅这个过程啊，也需要去警惕异化，因为过度的祛魅反而会让人走向虚无，因为你会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你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这好像有一种都是假的感觉。那健康的祛魅呢，不是说让这个世界变得灰暗，而是说褪去了天真的滤镜之后啊，依然愿意去拥抱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平视的姿态，不仅要欣赏强者的姿态，但是呢我还不盲目的崇拜。这个接纳自己的平凡，但是呢绝不摆烂，获得一种比较清醒的自洽吧。世界的魅力就不在于那些够不到的幻想，而是说您能够怎么样能够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去达到那个自己所期待的人，这一点呀很重要。所以当我们不需要用别人的光去照亮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可能也就成为了自己的那一道光。所以说虽然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对什么什么东西祛魅，但也希望各位吧，祛魅之后依然保持着热爱，因为祛魅它不是幻灭嘛，它只是一种清醒的深情。没有滤镜的世界也很真实，也很平凡，也很好看。也希望各位吧，能够保持着更为平和的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可能没有滤镜的一些事情，面对所谓的现在还没有祛魅的一些事情，让他们达到平衡。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五十九集。
6: 粮运洋行里，接头的方若愚和麻苏苏被高大侠堵了个正着，好在两个人密切配合，再一次逃过了高大侠的视线。不甘心的高大侠弄到了一张物资公司出入证，想要抓方若愚的现行，没想到又是空欢喜了一场，这让他非常恼火。演出结束的杨欢遇到了刘曼丽，两个人如胶似漆。
7: 曼丽，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就因为你贤惠顾家。
8: 还是你懂我。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这些年我给高家当驴当马，也算对得起死去的高金柱了。
7: 曼丽，现在是你该寻找自己幸福的时候了。
8: 好像已经找到了。
6: 杨欢心里有些好笑，脸上的表情却温柔似水，他紧紧将刘曼丽拥入怀中。
7: 曼丽，你放心，我一定让你幸福一生。
6: 刘曼丽甜蜜地依偎在杨欢胸前。
8: 杨欢，你真好。
7: 咱俩再好，也该得到家人的祝福吧。
6: 刘曼丽脸上的笑容凝固住了，旋即她又微微别过了脸去。
8: 不用，我弟弟有为，管不着我的事儿。
7: 除了你弟弟，不是还有高大侠和高守平吗？都说长嫂如母，你对他们好，他们也特别尊重你吧？
8: 那倒是，守平懂事，从没和我红过脸，不像高大侠，说不上三句就要和我争个高下。不过呀，他也就是嘴上不吃亏，心里还是挺向着我这个嫂子。
7: 你不说守平成天加夜班，顾不上回家吃饭吗？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守平，给他带点宵夜。
8: 都这么大人了，饿不着他。
7: 这不是饿不饿的事儿，不说长嫂如母，就是退一万步讲，将来咱俩还用得上他。
8: 他就是个警察，你和我只要不做坏事儿，你不会要做什么坏事儿吧？
7: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说，将来咱俩要是结婚，不是还得到公安总局盖章登记吗？
8: 这么快就想跟我结婚呢？欢，让我再想想吧。
6: 杨欢笑着张开双臂，将刘曼丽拥入怀中。看着怀里的这个女人，杨欢的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厌恶。高大侠跟着傅家庄回到公安局，埋怨他轻信了方若愚的鬼话，肯定会后悔，否则方若愚进仓库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鬼鬼祟祟。
9: 姐，这都是你自己想的，当不了证据。
10: 怎么是想的呢？当年我往鬼子的仓库里放过炸弹，我懂那心思。
6: 这话让傅家庄陷入了沉思，高守平听来却不以为然。
9: 姐，你一口咬定他放炸弹了，可是我们把仓库的老鼠洞都翻遍了，确实连个炸弹的影子都没发现。我们一天到晚乱世就够多了，你就别再添乱了，行不行啊姐？
10: 这怎么能是添乱呢？以我对付日本鬼子的经验来看， 晚霞子绝对有问题。
11: 大侠，你除了发现他在仓库外鬼鬼祟祟，还有别的地方不对劲吗？
10: 对了，白天方若愚在梁运洋行买鼻烟壶，看我进去了，他吓得赶紧把鼻烟壶揣起来，我逼他。
12: 宵夜来了，我特意买了个石兰，你们看，苏阳大烤、溜鱼片、海螺饺子。
9: 咱家以后搬到公安局得了。
10: 我看行。
12: 行什么行？文工团饭店你不管了呀？有味道给干黄了。
10: 哎，我这些天啊事儿是多了点，可每回我出来的时候把饭店的事儿都给安排好了，有些饭菜也不用费事儿，热一热就行了。
12: 你当那是住家过日子自己吃啊？还热热就行？那开的是饭店，外来客都要没有了，文工团的人也没几个来吃了。傅家庄，你可得管管高大侠，别一天到晚跟方若愚对命。
10: 行了嫂子，我们还研究工作呢，你先回去吧。
12: 别推我走，我是公安局的人。
11: 刘秘书，我们确实有事情需要研究。少平，你给刘秘书叫个车送他回去。
6: 刘曼丽想起杨欢还在大院外等着他，连忙制止住，一个人匆匆离开了。
7: 曼丽，你家高大侠和高守平真厉害，干起革命来家都不顾了。
12: 哎呀，这人呐，一革命就成了没有七情六欲的石头人。
7: 为什么这么说呀？
12: 这个高大侠一天到晚难为我一个救命恩人，这不今天就因为人家买了个鼻烟壶非说有问题。
6: 杨欢心下掠过一丝警觉，不动声色地套着话。
7: 鼻烟壶好啊，这东西有钱人都喜欢，行家管它叫袖珍艺术品。
12: 鼻烟壶长什么样啊？
7: 我领你去看看不就行了吗？就是不知道哪有卖的。
12: 梁运洋行就有，掌柜的我认识，是个慈眉善目的女人。
7: 是吗？那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12: 好啊，我也得多长长见识，要不让高大侠笑话了。
6: 傅家庄也在琢磨鼻烟壶的事儿，既然高大侠一再表示怀疑，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亲自考证一下。刘曼丽完全被梁运洋行里琳琅满目的各种好东西吸引住了，这里他虽然不是第一次来了，可以往跟着高大侠来他都更像个小跟班，这回有杨欢陪伴心情大不一样，只要他看上眼的东西杨欢都大方地给他买下来。他当然不能让杨欢这么破费，可人家的一片心意却让刘曼丽无限受用。麻苏苏看着在货架前流连忘返的刘曼丽，轻声对杨欢赞叹着：
8: 你到底还是把这个女人拿下了，挺利索。
7: 大姐别忘了，我可是在军统的邻里特训班受过特训，记得教官对我们的要求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女人不难对付。
8: 别光在温柔乡里醉生梦死，忘记了自己是干什么吃的。
7: 放心，他不过是被人吃剩的菜，我不过是逢场作戏。白天谁来拿过鼻烟壶？
8: 出什么事了？
7: 傅家庄和高大侠盯上了卖鼻烟壶的人，怀疑鼻烟壶里藏着猫腻儿。
8: 啊！
6: 门外传来汽车停下的声音，马苏苏伸头向窗外看去，大吃一惊，车上下来的居然是傅家庄、高大侠和高守平。
8: 哎呀，高大侠他们来了。雅欢啊，你快带着曼丽躲到里屋里去。
12: 妈呀，这可怎么整？
7: 跟我来。
10: 欢迎欢迎。姐，傅家庄你认识了，这个是我弟弟。
8: 哎呀，一表人才，英俊干练。
9: 这个女老板夸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0: 大姐，我们来有点事儿问你。
8: 出什么事儿了？傅先生啊，我这可是安分守己做买卖的好人啊。大侠，你得给大姐做个证啊。
10: 大姐，只要你说实话，我肯定作证。 今天晚霞子来买鼻烟壶的事儿，你记得吧？
8: 这能忘吗？你跟他还斗了半天嘴呢。
13: 高大姐啊，你还逼着他闻了一口鼻烟，这个坏蛋就得你收拾他。
10: 金喜，你都知道他是坏蛋啊？
13: 我当然知道了。他
8: 不准说客人坏话。
11: 大姐，你让他说。金喜，你为什么说方若愚是坏蛋啊？
13: 他就是坏嘛，一来就磨磨蹭蹭不想走，他老对我姐起坏心，我姐根本就看不上他。
8: 滚一边去。
6: 真精细不甘心地退到一边，高大侠与傅家庄对视了一眼，有些失落。
8: 哎呀，真是臊死人了，这个事儿还扯出来，开个店啊真是不容易啊。哎，这一天到晚什么客人都能遇上，方先生这样的还算是谦谦君子，有的那样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我这都半老徐娘了还惹这种事儿，我这老脸啊都快没地方搁了。
11: 大姐，还是说说鼻烟壶的事吧。
8: 对对对，这都扯得没边了。方先生确实在我这里买了个鼻烟壶，我那鼻烟壶啊可是从国外进口的，一下子进了好几个呢，大侠都看了说明书了，我说的没错吧？
10: 是有几个。
11: 能拿一个给我们看看吗？
8: 这个货架上就有，我拿一个给你看。
11: 有说明书吗？
10: 这还用说明书？拧开不就得了？亏你还留过苏，这玩意儿都不会用。
6: 高大侠说着把鼻烟壶放在鼻子下，深吸了一口气，鼻翼抽搐了几下，响亮地打出一个喷嚏。突然炸响的喷嚏把里屋一直在听着外面谈话的刘曼丽吓了一跳，她的胳膊下意识一颤，撞翻了手边的衣架。杨欢迅速伸手去抓，奈何还是慢了一步，衣架轰然倒地，沉闷的一声轰响也吓了外面的人一跳。高大侠警觉地看了一眼马苏苏，朝里屋奔去。马苏苏慌了，快步跟在后面。
8: 没事啊，大侠，只是屋里闹耗子，

0: 我这里吃的东西多，耗子也多，我帮你抓耗子。
1: 高大侠紧走了几步，一把推开了里屋的房门。
0: 大侠，你这就不讲究了。
1: 房门大开，众人鱼贯而入，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衣架歪倒在地上。麻苏苏看到房间里不见了杨欢和刘曼丽，脸色缓和了一些。
0: 这耗子啊都成精了，衣架子都能碰倒了。哎呀，这东西也不稳，三个爪的玩意儿就是不行。
1: 高大侠心里的怀疑仍未消除，他扫视了一圈房间，目光停在墙角的大立柜上，雕刻着华丽凤凰的柜门微微开了一线缝隙，在无风的房间里微微晃动着。柜子里挂杆上的旗袍遮住了瑟瑟发抖的刘曼丽，杨欢张开双臂环抱着她，两人屏住呼吸，警惕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柜子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显然是有什么人正在走来。
0: 大侠，这屋里就我一人住，没什么好看的，出去坐吧。啊，
2: 金细，你去洗几个苹果，再捡点松子儿、榛子，给大侠和傅先生带走。
3: 大侠，这是人家卧室，走吧。
1: 脚步声停住了，大约是傅家庄的话起了效果。刘曼丽和杨欢提起的心刚要放下来，突然间柜门被猛地拉开，刺目的光亮骤然洒了进来。
4: 你给我出来吧。
1: 高大侠伸手抓住背对着自己这个男人的后脖领子，用力拉了几下，男人奋力抵抗，高大侠却不肯罢休。杨欢终于拗不过高大侠，只得回过头，露出似笑非笑的一张难堪的脸。
4: 怎么是你？
1: 高大侠惊得一把合上柜门，麻苏苏赶紧上前推开高大侠。
0: 哎呀，大侠呀，给大姐留点脸。
1: 高大侠还没从刚才的惊愕中回过神来，傅家庄不由分说，拉着他出了房间，离开了洋行。麻苏苏尴尬地跟了出来，拽住要上车的高大侠，欲言又止。高大侠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4: 大姐，我也吓一跳啊。
0: 哎呀，我这脸啊，尽力算是丢尽，臊死人了。大侠呀，你可千万别跟外头人说呀，算姐求你了。
4: 大姐，你俩的岁数，你能下得去手啊？
0: 哎呀，姐，求你快别说了，现在有个地缝我都能钻进去。
3: 姐，快上车。
1: 在麻苏苏一再的哀求声中，高大侠上车走了。
0: 哎，总算是应付走了。
1: 麻苏苏回身进了洋行，里屋的房间里柜门敞开着，刘曼丽瘫软在柜子里嘤嘤地哭着。
5: 你已经没事了，有我在柜门里挡着，高大侠应该没看见你。
1: 刘曼丽转过身来扶在杨欢肩头，哭得更伤心了。麻苏苏匆匆进来，夸张地又拍大腿又跺脚。
0: 你说你们俩这闹得叫什么事儿啊，为了你俩我把这屎盆子都扣到自己头上来了。刘小姐，这件事儿可不能叫大侠知道，他得埋怨死我。哎呀，我这就干的什么事儿啊，赶上水浒里的王妈妈了。
5: 姐，我们可不是潘金莲和西门庆，我们是真心相爱。
0: 可拉倒吧，真心相爱还往柜子里钻，为了你们俩我这一世的清白算是全毁了。
1: 刘曼丽捂着脸转身跑了出去，麻苏苏朝杨欢使了个眼色，杨欢苦着脸去追刘曼丽。吉普车在夜幕下的街头奔驰，车厢里的气氛莫名沉闷。傅家庄开着车，坐在后面的高大侠望着车窗外一言不发。副驾驶上的高守平憋了半晌，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3: 姐，柜子里到底是谁啊？是男的吧？
6: 我就看见了半拉肩膀。大侠，你看见了吗？
4: 别问了。
3: 那你是看见了？到底是谁啊，姐？
4: 行了，别叫老婆舌了啊。
3: 姐，你打我干什么？

0: 怎么是假老婆舌呢？有什么情况你应该如实说出来。
1: 你姐不说就别逼她了，有必要说的她就说了。
2: 吉普车继续行驶，车里安静下来，高守平好奇心难耐，却又不敢多问，心里急得直发痒。半晌，黑暗中传来高大侠的一声叹息：
3: 哎，真想不到麻苏苏能干出这种事，都这把岁数了，想想真替他脸红。
0: 里面真是个男的？
3: 你说呢？女的还用往柜子里钻？
2: 月光铺平了幽深的马路，夜色下刘曼丽抽泣着往前走，身旁的杨欢在劝解着：
4: 对不起曼丽，都怪我没把你保护好，吓着你了，给手绢，别哭了。
5: 不怨你，我是哭我自己。
4: 为什么呀？
5: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他高大侠，可刚才在洋行里一听他说话，我还是心里发虚。杨欢，我怎么觉得咱俩在一块儿不太对劲儿啊？
4: 你想多了，曼丽，咱们在一起多好啊，说说笑笑，要多高兴有多高兴。
5: 不对，就像马苏苏说的，潘金莲和西门庆在一块儿肯定也是有说有笑，要多高兴有多高兴。我怎么就成了潘金莲了呢？他好歹还有个武大，我都守寡好几年了，这是要冤死我呀。
4: 你听那个死老婆子胡说八道，她就是嘴损心毒，要多恶心有多恶心。
5: 别这么说人家，刚才要不是人家护着，咱俩非露馅儿不可。要是那样，我在高大侠面前可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我不糊涂，杨欢，我怎么想都没想明白，你到底看上我哪一点了？
4: 曼丽，有时候爱上一个人是说不出理由的。
5: 那不是瞎胡闹吗？要是真要，我不敢爱，我怕闪了自己，缓不过劲儿来，那可就没法活了。
2: 杨欢满怀深情地将刘曼丽拥在了怀里，温柔地表白着，言辞分外恳切。
4: 曼丽，我知道这么些年你都是一个人过的，你心里的苦就让我用爱一点点融化吧。
2: 刘曼丽紧紧贴着杨欢的胸膛，聆听着他平缓的心跳。
5: 欢，你这么说我更觉得对不起你。今天晚上我就应该光明正大地拉着你的手，给傅家庄看，给高大侠看，给守平看。
4: 曼丽，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咱们现在这样挺好。
5: 你怕什么？
4: 我不是怕，我想好好保护咱们的爱情。
5: 偷偷摸摸叫保护？
4: 文工团有规定，现在不准谈恋爱，谁谈开除谁。
5: 这是什么缺德规定啊？我看你们那个邢大胖子一看见高大侠就眉来眼去，恨不得一口吞进肚子里，他自己到那个德行还有脸不让别人搞对象？
4: 官大一级压死人，领导嘴大，没办法呀。
5: 这事儿我让高大侠找邢胖子说，他听大侠的。
4: 别呀，千万别说，邢胖子就爱给人穿小鞋，高大侠一说，我在文工团就待不下去了。
5: 待不下去拉倒，我养着你。
4: 这可不行，曼丽，你得让我保留点男人的尊严。你放心，等时机成熟了，我就从团里辞职，找个更好的去处，咱们再堂而皇之的恋爱结婚。曼丽，又怎么了？
6: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东方。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爱和时间赛跑》，作者是美国的静然。我的好友 M 怀孕七个月，她为了保证自己在旅行社的职位，问我愿不愿意代替她工作一段时间。我来美国不久，很渴望接触社会，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M 的工作就是接听电话，帮助客户安排旅游计划和回复电子邮件等等。他给我一份他的客户名单，是他工作近两年积累起来的，大约有60位。他再三地关照我，要给这些客户最优惠的待遇。一天，来了一位西班牙裔的美国人弗雷多，是 M 的客户之一。他衣着不考究，鞋子边缘有一圈脏痕。我第一感觉他是个蓝领。果然，弗雷多说他曾经在一家物流公司的仓库工作，刚刚递交了辞职书。我快速地查阅了客户的记录，发现弗雷多仅在前年的圣诞节期间订过一次短程的往返机票，不是一个经常旅游的有闲人士。这次他想去哪里旅行呢？今天是我为儿子来订票的，我辞职就是为了陪儿子旅游。弗雷多平静地说，他像是一个财大气粗的人。小姐，弗雷多有些迟疑，我要订的行程会很复杂，要多麻烦你费费心。把复杂的旅游安排得妥帖，我喜欢这样的挑战，我自信地说，我会做到您满意为止的。我的儿子今年9岁了，他爱好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他是一个好孩子。可是3个月前，弗雷多停顿了一下，接着一字一顿地说，医生诊断他患了严重的青光眼，视神经已经开始萎缩了，不久将要失明。费雷多眼睛里面流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我的心也打了一个冷战。9岁，这么年少，怎么能够接受失明的打击呢？你知道，小孩子患上青光眼，不痛不痒，不红不肿的，就像没事一样，只是看事物日渐不清晰。我们只顾着工作赚钱，发现的也太晚了。我们做家长的对此是有责任的，所以我辞职了，我想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来陪我的儿子。有些人认为我不应该辞职，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工作可以从头再来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也非常难过。请你告诉我，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您那儿有哪些要求？只有4个月左右了，还要考虑因为旅途疲惫所需要休整的时间，这可能会占据行程的30%。说实话，我和太太都爱旅游，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我们游山玩水。这次为了节约经费，我太太放弃了同行，就我和儿子两个人去。我们打算去欧洲的几个国家，我要带儿子去瑞士滑雪， 之前我一直觉得这是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才可以做的运动。我要带他去意大利，看看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的大堡礁，看看海底世界。我还要带他去看中国的万里长城。如果时间还有多余，我还想让他去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我儿子的身体，苍伟，这本应是他成年以后靠自己的能力才能得到的享受，现在只能由我和我太太代做了。我希望儿子在他看不见之前，好好地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看看世界各地的美景，看看别人的生活。希望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仍旧能够感受到那些看见过的精彩。弗雷多的眼睛里闪现出憧憬，但转瞬忧郁又折返回来。您真是一个好父亲呢，我由衷的感叹，请给我一天的时间。有一种爱，是要拿像生命一样宝贵的时间来做代价的。如此不寻常的旅行，一条需要和时间赛跑的最佳线路。弗雷多走了以后，我与有经验的同事商量，和 M 通了电话，所有的协作单位都愿意为弗雷多父子开一连串特殊的旅程。第二天，弗雷多就收到了旅行社专门为他和儿子设计的全程安排，他非常满意。想着即将出发的两个人，两个骨肉相连的父子，两个热爱生活的人，在旅途中将有几多的依恋，几多艰辛，我在心底默默地为他们祝福。四个月后，弗雷多和他的儿子回来了。据说他的儿子在旅行的最后几天已经完全失明，最后一段行程是苦累交加的日子。

0: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爱和时间赛跑。我是顺义电台调频 92.9 兆赫的主持人董方。
1: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0: 读书，品人生。
2: 湍流卷不走的先生。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前了。他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他说现在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都去哪儿了？在他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青石、饶毅、施一公都曾坐过那个沙发。但是有时人来的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人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进入晚年后，他创办了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讲堂。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当中有多少是他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他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他就能收到了。他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地请到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位瘦小的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第一篇，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他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故事。中关村科园社区的13、10

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号，在实验中发现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号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烧焦的尸体中有两具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它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据力学所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震惊，几乎没说一句话。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那些时候，楼下的人经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琴用钢琴弹奏《红灯记》当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定，顶天立地。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此后的几十年里，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他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有时他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儿郭琴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起女儿小时候能玩的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他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严基毅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1999年9月18号，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其中唯一的烈士。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 99.8% 的纯金铸造，重515克，见到的人都感慨确实沉得吓人。四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第二篇，没什么不能舍弃。钱、年龄对李佩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他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他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经过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他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他曾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他和郭永怀放弃了美国的三层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才匮乏，李佩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让他们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他的眼光很准，他请出山的许梦熊后来成为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他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到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的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 GRE 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他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

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他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他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沿用至今。他进行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系主任称之为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他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时，他都要求用全英文陈述。

1987年，李佩退休了，他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费了。可他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时庄是李佩的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时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做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在马时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100年里，我们所见过的书本上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与他们一起生活过，共事过。他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在李佩的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他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捐出，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电费单一样平常。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了陪伴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第三篇，探求钱学森之问。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81岁那年，他创办中关村大讲堂，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能容纳200多人的大会厅，每场都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杨乐、厉以宁、沈天佑、高登义、饶毅等名家都登上过这个大讲堂。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里，他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这样的研讨会延续至今。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4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在李佩90多岁的时候，他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第四篇，不孤独。因为访客太多，李佩先生家客厅的角落里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年轻人来看他，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他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拍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人们从他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在演着别人的故事。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还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那个他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落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他已经忘了墙上的画画是他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早些年有人问他什么是美，他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他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儿就是美。很少有人当面对他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
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面好多事儿。相反，他感慨自己连小事儿也做不了了。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他想拦住汽车人，但他说，他们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尽管力气越来越小，但他还是试图对抗庞大的推土机。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科园社区的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的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通过多渠道呼吁保护这类建筑，力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如今内心强大的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粘人，有好友来看他，他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好友离开时，他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将是一个博物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首先啊，豆豆姐姐和小朋友来猜一个谜语，谜面是这样的：矮个子，路边站。

不用盘，不用碗，张嘴大吃垃圾餐。亲爱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和答案了吗？是谁矮矮的个子站在路边，张大嘴巴帮助我们吃掉所有的垃圾餐呢？对了，就是垃圾桶。这位个子不高，站在路边专门吃垃圾餐的家伙呀，名字就叫垃圾桶。以前呢，我们看到路边站着的只有一个垃圾桶，它张开大嘴帮助我们吃掉垃圾。可是现在可不一样了，细心的小朋友已经发现了，垃圾桶啊，现在是有四个好伙伴，而且是四种不同的颜色。这四位伙伴的颜色分别是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和灰色的垃圾桶。那么它们里面装的垃圾当然也是不一样的了。说到这儿啊，豆豆姐姐可要考考小朋友了。如果是剩饭剩菜，应该放进什么颜色的垃圾桶呢？对，放进绿色的垃圾桶，这里面装的是厨余垃圾。那如果是过期的药品、废旧的电池和废的水银温度计呢？这属于什么垃圾呀？对了，这是有害垃圾，小朋友可要当心了，而且一定要记得把它投进红色的垃圾桶里，因为红色的垃圾桶里放的就是有害垃圾。哎，说到这儿啊，豆豆姐姐要继续考小朋友了。那如果是废旧的塑料和玻璃，应该放进什么样的垃圾桶呢？对了，应该放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里。剩余的其他的垃圾就是放进灰色的垃圾桶里的其他垃圾了。这么一说呀，小朋友就听明白了。以前的垃圾呢是不分类的，所有的垃圾都放进一个垃圾桶里。这位矮个子的垃圾桶站在路边，张开大嘴吃掉了所有的垃圾。可是现在的垃圾是需要分类的啦。那么什么是垃圾分类呢？科学的说，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规定，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呢？因为有效的垃圾分类啊，可以让可循环的废品得到再次利用，这样就能减少污染，保护咱们美丽的地球家园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事情虽然很小，也不要擅自为之而不禀告父母。如果任性而为，就有损为人子女的本分，让父母担心，这就是不孝的行为了。也不能偷偷地藏起来据为己有，如果真的私藏了，品德就有了缺陷，父母知道了，心里一定十分难过。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陶母退鱼》。近代名臣陶侃年轻的时候在浔阳当官，有一次他食用官府的腌鱼时，念及家中贫寒的母亲，就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的鱼。母亲知道这罐鱼的来历以后，又原封不动退给他，并写信对他说：你身为县吏，却拿老百姓的东西送给我，不但不能让我感到高兴，反而让我整天为你担心呢。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腌鱼和信，

为震动，愧疚万分。他决心遵循母亲的教导，清白做人，廉洁为官，勤于政事，多做对国家有益的事。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流行性感冒》。笨狼从外婆家回来，打老远就发现门前站着五只老鼠，他们是老鼠外公、老鼠外婆、老鼠闺女、老鼠女婿，还有老鼠小外孙。他们从老远的山里来，穿着土里土气的衣服，还用小轮车推着花生、玉米这些东西。
1: 你好，我们来找一个表亲，他是长尾鼠。
0: 老鼠外公拿出了一封皱巴巴的信。
1: 他给我们来信，让我们来看他。这是信上的地址。
0: 信上的地址确实写着森林小镇枫树下一号。这信大概是长尾鼠刚刚霸占笨狼的房子时写的，现在长尾鼠坐牢去了。
2: 你们的表亲不在这儿了，他坐牢去了。
1: 什么？我们的表亲不在？那我们怎么办呀？来一趟特别不容易，要不我们暂时住在你家等等吧。
0: 老鼠外婆一边跟笨狼说着话，一边指挥着老鼠闺女和老鼠女婿往屋里搬东西。没办法呀，笨狼就答应让他们先住下来。刚住下的时候，老鼠一家还有点提心吊胆，大白天从来不敢出门，听见有脚步声就急忙躲进自己带来的麻袋，一家人抱成了一团。但久而久之，他们就再也不把自己当客人看了。不过他们跟他们的亲戚长尾鼠是不同的，他们从来没想过要霸占笨狼的房子。他们从笨狼家里搬了出来，紧挨着笨狼的院墙，给自己造了一座既漂亮又舒服的小房子，还称呼笨狼为邻居。晚上，河边小树林里举行了萤火虫灯会，老鼠外婆碰到了小时候的朋友田鼠大婶。老鼠外婆热情地邀请田鼠大婶到家里去做客。田鼠大婶问：
3: 嘿，你的邻居好相处吗？
4: 是的是的，我们的邻居是一只古里古怪的小笨狼。
0: 老鼠外婆说：
4: 他很好相处，只是他的米口袋总是扎不紧，蛋糕和面包从来不放进柜橱里，害得我家的小外孙已经胖得像一个圆球了。
0: 田鼠大婶也很想吃蛋糕和面包，但是他不愿意冒险，他咂巴咂巴嘴，硬是把唾沫给咽了回去。这时田鼠大婶打了一个喷嚏。
5: 啊
0: 嚏！
5: 哎
4: 呦，对不起对不起，我感冒了，我还是回去吃我自己地里打的粮食吧。
0: 他掏出了手帕掩住嘴巴，匆匆地走了。第二天上午天气不错，老鼠外公坐在躺椅上看报纸，老鼠外婆坐在家门口的花树下织一块长围巾，老鼠闺女和老鼠女婿在草地上散步，老鼠小外孙在草地上追蜻蜓。就在这时， 老鼠外婆突然间打了一个喷嚏，
5: 啊嚏！
0: 紧接着，老鼠外公、老鼠外孙、老鼠闺女和老鼠女婿全都打起了喷嚏，比赛似的，一声响过一声。由于田鼠大婶得的是流行性感冒，所以害得老鼠全家都传染上了。你看，真是太糟糕了。胖胖的青蛙大夫赶忙拎着药箱来看病，老鼠一家都躺在床上，头痛、咳嗽、流鼻涕，而且还掉眼泪呢。青蛙大夫对每一只老鼠都做了详细的检查，最后得出了结论，老鼠们患的是流行性感冒。病是诊断的不错，可是打开药箱一看，治感冒的药已经没有了。更糟糕的是，这一来看病，青蛙大夫也传染上感冒了。青蛙大夫憋了好一会儿，把肚子胀得鼓鼓的，直到鼓得不能再鼓了，才啊嚏一声，像个圆球一样向屋子外面弹了出去，又呼的一声被门口的那棵夜来香挡了回来。看到青蛙大夫的药箱里没有药，五只老鼠几乎同时想到了上邻居家去借。五只老鼠从床上爬起来，强忍着头痛和咳嗽，抹掉了眼泪和鼻涕，走进了笨狼家。青蛙大夫当然也去了，因为只有他才认得什么药是治感冒的。这时笨狼不在家，五只老鼠和青蛙大夫找遍了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就是没有找到感冒药。老鼠们没有找到药，却找到了一只面包、一片火腿和一根香肠，还找到了半瓶红葡萄酒。东西虽然不多，但是开一个小小的宴会已经足够了。于是五只老鼠和一只青蛙围坐在笨狼的家里，大吃大喝起来。他们吃得很开心，要不是喷嚏声接连不断，他们真的忘记了自己正在生病呢。晚上笨狼回来了，他看到房间里乱糟糟的，就皱了皱眉头，走到厨房里看到桌上吃剩的东西，又皱了皱眉头。皱过眉头之后，他就不皱了。他把剩下的面包、香肠和火腿全部都吃了，又喝掉了剩下的一点点酒。现在笨狼的心情好极了，他高高兴兴地上床睡觉去了。老鼠一家和青蛙大夫全都睡不着，头痛得厉害，咳嗽更凶了，鼻涕也流得很多，喷嚏打得更响了，这可怎么办呀？老鼠小外孙说：“
4: 请我们的邻居去买药吧，这样我们就有药吃了。”
0: 老鼠外婆和老鼠外公也觉得，自己吃了药一定就不头痛了，当然也不会打喷嚏，不会流鼻涕，不会掉眼泪了。深夜，笨狼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了，他从床上坐起来，点亮了灯，看到六只大白口罩一字排在面前，其中一个白口罩用一种咕呱咕呱的声音说了一串药的名字，让他赶紧去买。说话的大白口罩就是青蛙大夫，为了不把感冒传染给笨狼，他和老鼠们都戴了口罩。可没想到这份好意反而成了恶作剧，因为口罩实在是太大了，把他们整个脸都给遮住了。笨狼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排的白口罩。笨狼以为自己在做梦呢，他想，这梦既然做了， 就应该做完，要是不做完，没准儿会睡不着觉的。所以笨狼就上街买药去了。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在做梦，笨狼上街的时候还把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走路也闭着眼睛。他有两回差点掉到水沟里，还有一次撞到了电线杆上。好不容易他才走到了黑猩猩开的药店，黑猩猩把药放在筐里，在筐上绑上一根很长的木棍，才把药递给了笨狼。因为黑猩猩被笨狼的打扮吓坏了，猜他一定是得了恶性的传染病。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青蛙大夫和老鼠一家的病全都好了，可是笨狼却病倒了。他头痛、咳嗽、流鼻涕、打喷嚏，唉，还掉眼泪呢。原来笨狼吃掉了那些剩的东西，把感冒也给吃进去了。

0: 不用去请，青蛙大夫就咚咚咚地来了，药箱里装的满满都是治感冒的药。五只老鼠也争着来照顾笨狼，他们说：
1: 嘿，笨狼，别哭了，吃了药你就好了。
0: 但是笨狼的眼泪还是吧嗒吧嗒的掉个不停。老鼠小外孙告诉笨狼，不用打针，只要吃一点点药就能好。笨狼马上就不哭了，他皱着眉头问：
1: 那药苦吗？
2: 一点都不苦，是甜的。
0: 一听这么说呀，笨狼马上就开心地笑了。
1: 原来药是甜的呀，好啊好啊，那我一定要多生几次病。

小天地。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不久前的一天，北支曹镇西范克庄村上演温情一幕。网格员张琪与温馨家园园长朱立坤携手救助一名意识模糊的外区走失男子，辗转多方联系其家属，并与民警一起护送其平安归家，以实际行动弘扬了顺义好风气。4月27日7时40分，西范克庄村温馨家园门前，一名陌生男子独自徘徊，神情茫然，与日常前来探访办事的村民状态明显不同。正在巡查的网格员张琪察觉到异常，主动上前询问，得知该男子从外区而来。交谈中，张琪发现该男子意识模糊，逻辑不清，不知道该怎么回家。张琪立即将其请进温馨家园休息，递上温水和书籍安抚其情绪。园长朱立坤也第一时间参与看护。随后，张琪在男子身上找到了残疾人证，确认男子名为金某，患有智力障碍。温馨家园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北支曹镇残联，通过残疾人系统查询核实，得知金某目前住所为怀柔区庙城镇桃山村。为帮助金某平安归家，张琪辗转联系到桃山村村委会，详细说明了当前情况，成功联系上了金某家属。考虑到金某的安全，张琪与朱立坤决定联系警方护送其回家。9时40分，警车抵达现场，可金某表现出紧张抗拒，不愿独自乘坐警车。为缓解其不安，朱立坤、张琪与民警商定，警车在前引路，两人驾驶私家车陪同金某跟在后面。途中，两人时刻留意金某的情绪变化，一路轻声安抚，舒缓其紧张情绪。10时10分，一行人顺利将金某平安送回家中，家属对众人热心相助、暖心护送的善举连连致谢。记者王玲玲报道，顺义这片依傍潮白河水的土地，蕴藏着无数的故事与传奇。顺义融媒特推出《潮白古韵》栏目，让我们一同掀开岁月的面纱，探寻顺义的历史脉络，领略古迹的独特风姿。本期带您探秘顺州开元寺。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曾见证顺州古城的兴起，也承载着千年历史的风云变迁。它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同去发现、去感受、去触摸这段沉淀千年的历史记忆。开元寺位于顺义老城东门附近，经双星南区内，

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赐名开元，源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唐代开元26年738年，朝廷敕令各州修建寺观，并统一以开元为名，作为盛世标志性的宗教建筑。顺州开元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的。据史料记载，全国现存开元寺约15座，而顺州开元寺是北京地区唯一一座。在唐代，开元寺不仅是一座佛教寺院，更承担着特殊的礼仪功能。唐玄宗将自己的生日8月初5定为千秋节，并规定各地在开元寺举行庆典仪式。每到这一天，官员会在寺中举行祈福仪式，百姓前来瞻仰皇帝塑像，城中还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寺院既是宗教场所，也成为当时重要的公共空间。钟鼓声中，人群云集，可以想象当年的顺州开元寺，香火缭绕，鼓乐齐鸣，是一处热闹非凡的场所。开元寺不仅见证了盛世繁华，也记录过悲壮的历史时刻。金代末年，顺州曾发生一段慷慨悲歌。贞佑二年1214年，元兵围攻顺州，守城官员王惠率兵坚守城池，城破后被俘，仍不肯投降，最终在开元寺慷慨就义。元代大儒王蕴曾专程来到开元寺凭吊救济，明清学者顾炎武也曾到此寻访历史遗迹。这座古寺从此不仅是宗教之地，也成为记录忠义精神的历史见证。到了明清时期，开元寺依旧香火鼎盛，寺前曾有一口古井，名为龙泉，清晨钟声响起，烟雾缭绕，寺外绿柳成荫，远远望去，钟声在烟雾中回荡，这一景象被称为龙泉烟寺，并被列为顺义老八景之一。在开元寺的文物中，还有一件值得关注的遗存——辽代石刻经床，现存放于顺义文物所的碑林。寺正面刻有佛像，佛像端坐莲花座，双耳垂肩，手印各不相同。佛像袍带条理清晰，雕刻精细。寺侧面还刻有罗汉像，是研究当时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物。此外，寺中还保存有明清时期的壁画，画中人物众多，故事生动，虽历经岁月侵蚀，仍能依稀看出当年的精细笔触。这些文物使开元寺不仅是一处建筑遗址，更是一座承载历史与艺术的文化宝库。随着时代变迁，开元寺也经历了多次变化。2005年，北京市文物部门对开元寺遗址进行了修缮，让这座千年古刹重新焕发生机。如今这里已成为双星幼儿园的一部分，小朋友们在这里学习古建筑知识，描绘建筑构件，在点滴体验中感受家乡历史。从千年古寺到今日课堂，文化的记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中延续。一寺千年，见证顺州古城风云。关于顺义还有哪些古迹与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欢迎您来告诉我们，一起探寻更多的朝白古韵。记者梁田报道。想拿一本有含金量的技能等级证书，或是学一门硬手艺，在顺义家门口就有一个国家队级别的训练场。历经2年建设，区人力社保局高级技工学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于2025年底通过验收。自项目启动以来，这里软硬件同步升级，已蜕变为驱动区域产业革新、托举民生高质量就业的核心引擎。基地的建设与运营聚焦培育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复合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致力于为顺义区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基地实训面积近7000平方米，在2年建设期内，新建12个实训室，新增504个工位，培训工种覆盖了智能制造、智能网联等前沿技术岗位。如果说硬件是筋骨，那么创新的培养模式就是灵魂。基地深度调研产业与民生需求，构建起4大培训体系，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聚焦前沿技术的技师研修班正成为企业技术攻关的加速器。顺义区作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的重要发展基地，产业基础坚实，高素质技能人才需求旺盛。基地为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开设定制化新能源汽车技师研修班，质量控制部和总装车间的

0: 学员通过学习实践与技术研讨，切实解决了 B60 车型装配中增程空调管路干涉、尾门220伏电源开关灯不亮、路试异响等实际问题。精准对接需求的企业定制培训，成为企业技能提升的及时雨。基地依托区人力社保局的向前一步企业服务机制，主动走进园区企业了解需求，针对顺义物业集团在智能化升级中面临的设备维修、应急处理等问题，基地开设液压与气动技术培训班，强化161名维修人员的专业技能。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让从业者在企业站稳脚跟。面对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推进新能源汽车生产过程中，传统汽车装调工需掌握新能源汽车装调的特殊要求和技能，基地与企业共同搭建成长云梯，实施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新能源汽车维修中级工班与装调高级工班同步开班，近300名工人开启校企合作工学一体新模式，他们身份双重，既是企业员工也是学员。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形式灵活，学员可实现线上理论学习，周末基地集中实训，服务民生就业的社会化培训，为劳动者打开职业新大门。基地根据不同年龄、不同背景劳动者的技能提升需求，推出一系列实用性强的培训课程。基地为顺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通过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防排烟等模块的教学，有效提升了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同时也为学员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拓宽就业渠道提供了支持。园林绿化工取证培训、叉车司机培训等，也为不同群体提供了技能提升与职业转型的机会。记者王谦报道。四月下旬，顺兴牵手丹江口基地项目迎来新进展，一期主体结构已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布局采购及公用工程施工，预计今年10月竣工。项目将打造现代化、标准化饮品生产基地，这既是顺区向外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的关键落子，也为两地产业互补、互利、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作为顺区异地产业共建的重点落地项目，顺兴牵手丹江口基地项目总投资约5.27亿元，以节能、绿色、低碳、环保、智能为发展理念，分两期建设。一期总投资约3.4亿元，用地面积69.87亩，总建筑面积约32,587.19平方米，主要建设联合生产车间、综合库等配套设施，同步规划建设5条灌装生产线，计划年产能7万吨。二期计划投资约1.87亿元，规划用地约20亩，将进一步扩产能，打造集生产、研发、仓储、配送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基地。根据协议，双方将依托丹江口市优质水源，做强饮品饮料主业，谋划牛栏山白酒产业落地布局，推动水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品牌优势，深化农产品产销对接与深加工，提档升级智慧农业及农业园区建设，同步推进生态修复与生态环境智慧监控体系建设，守护核心水源地生态安全，实现产业提质、农业增效、生态护水协同共赢。此次跨区域战略合作是顺区拓展产业发展版图、积蓄高质量发展势能的重要举措。借力丹江口市优质水资源优势，顺区持续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资源，实现对外辐射赋能，同步反向优化顺义本地产业结构布局，持续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与辐射带动能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

0: 趋势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

0: 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雍亲王一表态，旁人不敢说旁边了。好了，事儿定下来。那个和尚也吃完饭了，把他叫上来了。镇东侠说：“小师傅，我们不挽留你啊，信我们见过了，休书不及，我们不准备写回信了。樊老师傅，你回去禀报你两位当家的，就说侯廷同林秋田见过来书，非常高兴，九月九那天必然赶奔茂山铁扇寺前去赴会，绝不爽约。阿弥陀佛，老侠客，既然如此，小僧就告辞了。妈，来人，在账房给支50两文银。哎呀，怎么敢当啊！多谢多谢，阿弥陀佛。你别看他说不敢当，钱还是收下了，这就叫出家人不贪财。哎，越多越好。那50两银子，那也不少啊，非吃非喝，还能做几套衣裳，他能不高兴吗？下书的和尚走了。打这开始，以镇东侠同林为首，大家商议什么时候动身赶奔铁扇寺。下手指的一算，还有2个月挂零的时间，但是远呐。那年头交通不便，不是骑马就是坐车，大部分靠着2条腿。一步一步往那儿量，因此2个多月的时间也不富裕。镇东侠说：“这么办吧，现在咱们在座的200-300号，谁都没回家。我提，我们大家全跟雍亲王一样，舍命陪君子。海川呢，我们帮忙要帮到底。现在呢？”如果家里有急事儿的，你可以回家去料理料理，也不用凑大堆了，赶奔云南昆明府北门外帽山不远有一座天南客栈，原来我保镖我去过，咱们就在天南客栈不见不散。不管是谁，9月9之前必须到那报到。大家看怎么样？哎，行行行，全都同意。就这么就散了伙了。谁家没点事儿，不去料理料理吗？再者一说，9月9赴重阳盛会，那不是看热闹去了，那是玩命去了。谁都有经验，看得出九死一生啊！一座大战场等待着大伙儿，不得把家料理好了才能起身。 旁人怎么料理咱不说，但是说雍亲王跟佟林一商议，海川呐，我看咱杭州也住的不得理儿了，咱爷儿俩及早起身得了，谁都甭带，就咱爷儿俩唠嗑也方便，你看怎么样？佟林一看不敢说别的，跟东霞一说，东霞说好，还说呢，你陪着爷先走，我把双龙镖局的事情料理料理，然后随后撵你们。不过路途遥远，千万要珍重啊，要把爷保护好了。大哥，您放心吧。俺家旁人不提，单说佟林和贝勒爷。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带了足够的穿子路费以及应用的兵器，爷儿俩一不骑马，二不坐车，步行赶奔云南茂山。那么别人怎么办？将来咱们说到谁头上再具体介绍。哎，单说他们爷儿俩这一离开杭州，起身赶奔云南。等到了郊外了，雍亲王大大的吸了几口气，轻舒二位，海川呐，你看这大自然多美呀！哎，江南景色宜人呐，我特别喜欢这儿的风土人情。哎，话又说回来了，这要不是因为你摊了官司，咱们爷儿俩就这么溜达溜达，有多美呀！哎，是啊。佟林心说：“这位爷呀、啊，游玩的兴致还真浓，我这阵死的心都有。什么景致美与不美，跟我好像都没关系。”景越美，我愁肠就越大。他们爷儿俩说着唠着，倒也轻松愉快，一站一站往前走，也就是晚晚的起身，早早的住下。佟林不在乎，怕雍亲王累垮着身子。其实雍亲王的身体倍儿棒，比佟林还精神。有时候他起得挺早，叫佟林。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旷野荒郊，到了郊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面是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一面是庄稼地，树趟子一眼都望不到边呢。而且街上冷冷清清，没有行人。走着走着，隐隐约约传来闷雷之声，佟林抬头一看，呀，爷，坏了，要下雨。你看我着急，想买两把雨伞，忘了买了。说话之间，这雨就下来了，但所幸的是小雨儿。爷俩一想，干脆进密林之中避避雨，顺便呢再歇歇腿儿，等雨过天晴再走不迟。就这样，爷俩抱着脑袋进了树林了。树林里边也十分空旷，脚下是沙土地儿，干干净净的。再看树林里头有几座孤坟，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坟头都挺高。正面有一座大坟，这坟头有一间房子大小，头前还立着一桶石碑，前头还有供桌，哎，跟个天然的大板凳差不多。小雨不大，供桌也没潮， 雍亲王一屁股就坐在上边，哎呦累了累了，哎呀还说呢，你把那包给我枕到头底下，我伸伸腰，爷你可当心着凉。哎，没说的没说的，我就直直腰，一会儿就起来。佟林把包摆好了当枕头，雍亲王就躺下了。哎，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那个小雨不大，浇的脸上潮乎乎的，还挺美。还说呢，我怎么有点要困，爷你可不能睡啊，你要一睡非坐病不可。是啊，哎呀，哎，还说要想叫我不睡觉，得把这盹儿给我打过去。哎呀，多少日子不打仗了，我觉着闷的慌。哎，海川，趁这阵没人，你也精神精神，给我练趟双月怎么样？同明一听，好吧，怕雍亲王睡着了，所以同明一伸手拽出子母鸡爪鸳鸯月，一看多日不用了，这月刃子上面有点斑，就是锈斑呐。地下是沙土地儿，佟林呢蹲下，拿这细沙子擦了擦双月，等擦完了，光滑重现是多人的耳目。佟林真喜欢自己这对兵刃。不仅是老师留的纪念，而是应手的家伙。他把双月一分，就在坟地练起双月。雍亲王坐起来了，这阵这盹儿打过去了，就爱看佟林练武，越看越爱看，他还给鼓掌喝彩。你看爷儿俩折腾的挺欢快。佟林正练到兴头上的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拿命来，你走不了了，站住！”晃也荒郊，这声音传得非常远呐。雍亲王和佟林听得清清楚楚的，佟林赶紧把双月的招数收住，甩脸观瞧，透过这树空一看，在头前跑来俩人，一个黑的个，手中拎着一把鬼头刀，这黑的个的年纪也不太大，不超过30，穿青褂子，嘴里头叼着大辫儿，呼呼直喘，还架着一个年轻人，这年轻的20岁刚冒尖儿，身上还带着刑具呢，不知道是怎么意思。再往后看，追了一个半差官，是个上年纪的老头，一缕山羊胡，两个黄眼珠子，手中提着钩镰枪，背后背把单刀，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呐！你们站住，你们跑不了了。但是听那口气啊，是官面上混饭吃的，背着刀，手提着钩镰枪。看这老头这年纪啊，60多岁了。别看这样倍儿精神，说话的声音刚刚的带金属般的回音儿，老头眼角都瞪裂了，提枪

追进树林，二话不说，照那个黑面大汉就是几枪，哪里走？黑大汉也不示弱呀，把他架那年轻的往树根底下一放，转回身来顺刀跟这老头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雍亲王的盹儿啊彻底没了。雍亲王背手看着，回过身问佟林：“海川，你看明白了怎么回事？”“爷，我跟您的一样，我哪摸得着头绪。不过我猜测，好像这个黑大汉救了那个犯人，什么官司咱们不知道。后边这个老头是个抓差办案的，你听他们说这话，这不是打起来了？海川，我总认为啊，天下人管天下事儿，谁让咱爷俩遇上来了，能袖手不管吗？一旦出了人命怎么办呢？海川，咱过问过问。爷，您管这干嘛呀？那天下的事儿多了，您管得过来吗？哎，海川，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现在是侠客了，侠客讲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管尽天下不平之事。你怎么能推脱这事儿？咱一定要管。其实佟林好管闲事，怕惊着雍亲王，故意这么说的。一听雍亲王上来兴趣了，佟林正中下怀，佟林就过来了，离着不远，佟林就说：“二位，哎，二位，住手！别打了，别打了。”这两个人仍然不听，听他五四还打着。佟林连喊三声也制止不住，这佟林这火就大了，心说你们怎么严静不进呢？又往前一纵，来到他们二人的中间，佟林把腿抬起来了，对着那个黑面大汉那个腿根飞起来又是一脚。一个是那大汉呢对付那老头没注意，再说他就注意也躲不开佟林这一脚。那佟林什么功夫，这一脚给点上，黑大汉身子一摇晃，当当当当当，退出一丈多远去，赶紧把树扶住了，不然的话就得坐地上。另外佟林探左臂，照那老头的肩头上扶着一把，别打了。佟林还没使劲儿呢，这老头就有点受不了。哎呀，我的妈呀！身子一摘的，横着出去一丈多远，赶紧把一棵树抱住了，也没趴下。这老头就感觉这肩头上发麻呀，骨头都疼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老者头脑冷静冷静，手中托枪闪目观瞧，哦哦，你看这还有人呢，啊，俩呢。后边站着一个主背着手，长得方面大耳，穿着打扮好像买卖家一个大掌柜的。方才伸手是一个紫面大汉，上中等的身材，四方大脸，剑眉虎目，一团的锐气。别看穿着打扮挺土气，
但这个人

0: 肯定不是一般的。方才这一伸手，人手底是真有功夫，甭问，大概是一位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与此同时，那黑面大汉也打量了多时啊，拎着刀头过来了，来到佟林近前，把刀放下，一躬扫地。我说：“这位好汉英雄，方才我光顾交手了，没听见您的吆喝声，多有冒犯，万求原谅。”也有你这么一说，算了算了，这不打了吗？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这是个白天呢，你们拿刀动枪在这如此玩命，要伤了人命，谁能打得起这官司？你们究竟这是为什么？那老头一听啊，拎着枪过来了，赶紧把枪也放下了，冲佟林一抱拳：“英雄好汉，既然您问到这儿，我有话就说吧，求您给帮帮忙。”他一指这个黑面的年轻的和树根底下坐的那个白脸的小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他们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啊！小老儿，我是云南昆明府八班大都头抓差办案的办差官，空口无凭，您看看我的证件。老头带着证件呢，说行吗？从怀里解下个包的，把包裹打开，取出东西往前一递，佟林接过来一看，海捕公文，明晃晃昆明府的大印在上面卡着呢。这说明这老头的确是官面的人。哦，18条人命，何止18条？我奉命抓差办案的18条，现在20条都过去了。求英雄好汉帮帮忙，千万帮助我把他抓住。你看吧，他们砸修车皮木龙，打算逍遥法外呀。我真要跑了，我没法完这案子了，请您给帮帮忙吧。哦，放心吧，他们跑不了。佟林说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眼珠子瞪圆了。你们听着，究竟你们是什么人？哎，想要逍遥法外，势比登天，遇上我了，想逃是逃不了了，还不打官司，等待何时？我说你带绳子来吗？给他们捆上。我佟林成了主人了，在这发号司令。这么一说，黑面大汉扑通就跪下了。好汉且慢，我有下情回禀。他是抓差办案的办差官，千真万确。但是他得抓对了人呢，他那上面所写的几十条人命案，既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兄弟干的，我们俩冤枉，怎么能屈死好人笑死贼呢？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我们倒背弃于汉冤，这官司我们能打吗？我们不能打呀！求好汉爷爷，您给评评这个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以工作室这个牵头为主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教学展示，包括路上的这个同学的这些线描的这个作品，还有一些少量的一些泥塑啊，这个石膏这种小的一些临摹的东西，都是一起展示的，会每年做的就更加的成型，更加的充分。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
2: 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反应相对来说慢一点的，就是在刚开始工作室第一次下乡回来，就是山西县回来写的

0: 论文，当时我写的非常像一篇散文。论文的感受就是对于那一次下乡，第一次下乡就是带给我的震撼的整体的感受，然后不是特别的学术。其实那个时候，在量的积累下，然后慢慢的，其实我觉得它到我现在为止，然后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可能我能感觉到，就是这些年的积累对我留下的就是比较深的痕迹。然后比如说刚才说的铁佛寺的，比如说我就会关注到工匠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一些就是通过我看更多的东西，然后关注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想法。然后比如说像铁佛寺的，刚才那个铁佛寺的东西，他用那个铁丝和泥的这种组合，然后包括一些就是用这个插接件以最小的力气，然后制造出来这种整面墙整个这种空间中的翻涌的感觉。在其他的比如说石窟里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材质啊或者是地形的一些限制，它怎么在就是这个有限中然后达到它想要的这个目的。然后就是我就会在这些过程中观察到这些点，然后最终会影响到我的一些论文的方向，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研究的方向。
1: 其实我这个也是我现在工作室培养的学生的一个方向。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传统的雕塑的一个了解，更多要除了自己的这种雕塑家的这个身份以外，他更应该是有立志于去做比如说修复师。这个修坏了大家都认识都一致的，不需要解释。有时候一看那个痕迹就能感觉到。
2: 这个修坏了或者是没修坏了怎么去判断呢？
1: 首先修过和没修过是一个判断。被动过手，它的痕迹很清晰。它的那种跟原作的这种差别会水平会相差非常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一块我们一直是没有专业人员的，雕塑文物的修复一直是很缺人的。这个本身在当初被做的时候，不管是明代清代，那个时候是顶级的工匠，但是今天做寺庙的这些工匠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从现在的这种从业人员来看并不挣钱，所以说级别就会很低。他这个又不是说当文物去，要文物修复他有一个专家测评，而且要有各种的程序，要按文物的这种程序去做，一步一步的，而且是协作，有人去负责保护，就是化学处理啊，或者是这些知识，有的人是需要是塑造的能力，有些人是需要去做整个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什么评定，最后还是上色，可能还处理表面的处理，它是一个团队协作。但是呢，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寺庙，在地方上也就是个小县城，他就会找一些做这行的，现在还在做庙里头做这行的人去做一下。
2: 哦，那肯定不一样，
1: 他就不是专业嘛。
2: 哦，对。
1: 但是你不能说他糊弄，其实不是敷衍，就是认知不到。最有意思的就是，不是那个法国老太太给那个基督像，你们都看过那个那画的，他很诚恳的去把它修坏了。所以我们这个不是说一个说批评的态度。
2: 哎，那您觉得哈，因为就是在这套书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有残缺的一些造像啊，这些造像有可能是佛教的，有可能是道教的，那么有可能是儒释道啊，这种风格混合到一起的。那么这些有残破的，有些是可能缺了一只手啊，或者是头部没有了。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造像胳膊没有了，头部也没有了，但是整个的身体能够展现出它这样的线条的美感和这种衣服的褶皱的这样的一些美感啊，一种身体的一种劲道在里面。在这种情况之下，面对这些有一定残缺的一些造像的时候，那您几位的从专业的角度是觉得就让它那样好呢，还是说如果条件具备，有足够的这样的艺术功底和条件的情况之下把它给补完更好呢？
1: 就让它那样，这个毫无疑问。
2: 那有人可能会想，比如从这个普通的这个我们的游客的角度会想说，哎呀，补全了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1: 我首先我是雕塑专业的，我觉得如果说从造型能力上，我已经现有的，我说国内应该是站在第一排了吧，我都不敢说我有能力去100%的还原原来的那个样子，那么站在我后面的更没有这个能力。第二个，这个意义在哪里呢？中国的遗存，你说的这个现象并不是说它是一个 少数现象，99%的现象几乎没有完整的。这事儿做得完吗？做不完的。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在教学里头提出的这个叫器物造型系统。中国人不是一个那个完全从写生转化出来的这种造型语言，是从器物造型。我们说白了就是把人当物做，而不是把物当人做。
2: 哦，
1: 这个标准它其实是不太非常讲究这个说必须完整才美。刚刚北响唐山的一个拍卖的一只佛手拍到1000多万啊，一个小的刚刚拍，为什么能拍到这个数？因为它单独放它还很美，单独被倒下来以后它成立。但是往往古罗马雕刻，埃及的要好，它是器物造型。罗马雕塑就是以人体为标准的一个，它太讲究正确了，它太讲究这个比例和骨骼的这个解剖关系了。所以它的残的东西就特别像残的，所以它断了残了不耐看，它有残疾的感觉。但是往往我们的那个很多的照相残破了照样，甚至是还有更多的那种悲悯的感觉给人的烦恼，因为他都那样了，他还是佛。那个最典型的就是那个药王山，那个被老百姓的就摸成那样了那样，对，最后他生成了另外一种美，时间加持的一种美感。你再补它，你再弄它，这不是破坏它吗？把它的那种沧桑，时间给的那种沧桑的感觉全部破坏掉。我这是说的是第三个原因。一个是人的原因，一个是这个必要性，它的比例太大了，另外一个就是价值，三个原因不建议做任何。
2: 对，
1: 你知道乐山大佛没有金龙？
2: 哦，对，我也很奇怪，乐山大佛居然在这个西南这里没有。
1: 它从造型系统上说不行，它就是个大。我们是带队，甚至是去到乐山脚下，我们去看那个汉墓，它后面有那个汉墓，就在跟前绕着它走，就过来过去的。
2: 对，但是没有把乐山大佛选到这个西南卷当中。
1: 对，造型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就是，你去看它，没有什么可说的。
2: 所以这就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更能说明，从普通的游客旅游打卡的这样的目的，和我们从这种学术研究的角度的差异和不同。
1: 对，
2: 是吧？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准备了很多图片哈，那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四川因为是砂岩，所以它开凿啊为什么那么多？它一个是唐代它集中爆发了一次，这跟安
2: 史之乱唐玄宗
1: 进川以后，整个这个佛教爆炸式的这个开，可以讲是砂岩的这种材料性被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它很多就是雕得很透的。可惜砂岩有时候风化的也快，都很多都没有保存下来。砂岩呢负责采呢也比较这个容易，龙门石窟啊，就是它那个岩石硬，而且呢水气大，它颜色都保留不下来，这以前都是复采的。所有的石窟都是复采的。
2: 龙门石窟本来也是有颜色的。
1: 所有的石窟包括我们说犍陀罗石刻一直从印度过来都是复采。听说这个研究说那个希腊雕刻也都是复采的，也不是大理石白白的。罗马以后就开始就是成为这种冷冷的这种像，
2: 就不复颜色了，
1: 不复颜色
2: 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复颜色的，就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1: 有些是它复完了再复。清代比如说他又一次翻修，他又一次再复。石彩砂岩石彩复色是显现色是比较容易的，巴结度高，它不容易剥落。
2: 说到这个大足石刻，当然特别遗憾，就是我有一次出差去重庆待了半个多月，当时我跟我们同事啊就说，哎呀，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部有分散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南部是有弱降水的，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雨。明天天气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二，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范迪安做客潮白名家讲坛第9期，共话中国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乘古意墨彩，展今朝风采，与美术大家面对面，感受中国美术的文化根脉，领略其时代创新。6月10日19:30，潮白名家讲坛第9期将迎来中国美术界重量级嘉宾，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走进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顺义大剧院，以中国美术的传承与创新为题，深入解读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呈现，从传统水墨到当代艺术，从文化传承到创新创安。另外，范迪安先生呢，将结合多年的艺术研究与实践经验，展望中国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分享中国艺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彰显文化自信。
2: 同样也是潮白名家讲坛，共同关注值得期待潮白名家讲坛第十期，邓旭亮院长将与您共话口腔健康，从日常饮食到身体健康，从儿童护牙到老年口腔管理，口腔健康正越来越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一场贴近生活聚焦健康的名家讲坛即将开启，6月13日的上午10点，潮白名家讲坛第10期将在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顺义区委党校第1报告厅举办。本期讲坛特邀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院长邓旭亮，以潮白河畔化口腔健康为主题，带来一场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的口腔健康分享，围绕大众普遍关注的口腔健康问题，结合临床案例与生活实际，深入浅出地讲解科学护牙的知识，解析常见口腔误区，分享现代口腔医学的发展与健康理念。
1: 出行方面来关注一下，京津通勤添新通道，3条定制快巴线路优化升级，5月25日运营。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获悉，5月25日，天津将新增及优化3条京津通勤定制快巴，全面打通中心天津生态城、天津站、张家窝南站至北京核心城区、通州副中心、亦庄片区的通勤通道。此次优化升级包含了2条线路全新运营和1条原有的线路调整优化，精准对接京津双城群众跨城通勤、商务往来、休闲出行需求，站点布局精准覆盖居民区、地铁站、商圈及交通枢纽，进一步丰富了京津冀出行矩阵，对深化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推动双城人才与经济双向流通具有重要便民惠民意义。
2: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我们的身边啊，树木上挂的白色絮状物有可能是蚜虫。注意到我们身边毛茸茸的树，有可能那就是虫害。 近期有北京市民发现部分街边的树木枝条叶片上挂着白色絮状物，那么这到底是杨柳飞絮还是虫害所致呢？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介绍，不同点位造成白毛的原因不同，有的是树体分泌的胶质物体粘上了飞絮，而有的是树木上的有蚜虫，其产生的蜜露将飞絮粘住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观看树木的有无虫体来判断是虫害还是飞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微信符号当中的

0: 拍照识虫小程序来进行识别虫害和上报问题点位。
1: 健康方面来关注一下，一天走多少步才能够抵消久坐的伤害呢？国际著名的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刊发的最新研究显示，通过规律步行可逐步恢复，且久坐期间增加不同步数可抵消不同的慢性病风险。研究给出的步数不是全天的总步数，而是参与者日均走路步数为7416步的基础上额外增加的步数。具体来讲，为了抵消久坐行为带来的风险，每日所需额外增加的步数范围为1700至5500步。每天久坐14小时与8小时相比导致的风险更高时，每日额外走1700步可降低肥胖症、脂肪肝风险，增加2200步可降低高血压、会睡眠呼吸暂停风险，增加5300步可降低二型糖尿病风险，而降低慢阻肺风险。抵消久坐伤害则需要额外走5500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周静斌表示，不同久坐时长的还债步数需要合理分配到全天来进行。
0: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跟我们健康有关的甲状腺。甲状腺癌跃居常见恶性肿瘤的前三位。甲状腺癌已经跃居了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前三位，其中呢，女性尤其高发。由于早期常无明显的症状，多数患者是在体检当中偶然发现的。甲状腺癌通常分为4种类型，包括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未分化癌。其中以甲状腺乳头状癌最为常见，占全部甲状腺癌的90%左右。临床规范治疗之后，治愈率相对来讲比较高。有人认为甲状腺癌是一种懒癌，那么医生介绍，甲状腺癌并非全都属于懒癌的范畴。对于一些局部晚期的患者，手术之后也不要放松警惕。面对甲状腺癌高发，早筛查、早干预是提升生存预后的一个关键。专家建议，普通人群每2到3年要做一次甲状腺超声与甲功检查，已经查出了结节、检查结果存在异常的人群，需要每年定期复查随访。
1: 同样再来关注最近很热的一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带火了乔批热，阿妈的家成为了热点打卡点。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突破11亿元，持续带动了全民观影热情。给阿妈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乔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面，批是信的意思，乔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以及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乔批文博馆迎来了大量的游客，同时电影也点燃了汕头、潮州、揭阳三地的影旅融合热潮，掀起了一起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新风尚。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丰陈公寺等侨潮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相关的地区，邂逅电影当中的阿妈老年叶淑柔的家。
0: 来关注一下深圳。深圳对于个人乱扔垃圾行为重拳出击。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至6月23日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新规呢，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于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是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此次修正草案删除了原有的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了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者是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以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针对于个人未按照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修正草案明确对个人责令整改，并处以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将加大处罚力度，最高罚款金额可以达到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位。
1: 以上的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动，预备，起。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欢迎回来，16:1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入夏之后大家都非常讨厌的四害之一。
5: 什么东西啊？它会嗡嗡嗡的叫着，挥动着翅膀，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长的口气，咬上你一口起一个大包的蚊子。
4: 对了，哎，你知道就是我这两年啊，真的一直在寻找着能够被蚊子咬之后涂上以后立马见效的，无论是药膏也好，喷雾也好，我就总在寻找这个东西。因为吧，就是咱都知道，我是属于被蚊子咬以后呢，就这个包当时比如说这个止痒了，但过后只要你一不小心碰到之后，得越挠越痒，越痒越挠，甚至半夜睡觉你无意识的去挠它之后，整一晚上都睡不好。
5: 就我也是属于那种的呀，就是你看，因为我和大郭我们两个是比较了解对方的，每年一到了夏天之后，在那个办公室里面，不管和谁挨着，我们俩几乎都是最招蚊子的那个人。
4: 而且你知道最近它不老下雨吗？就是虽然大家
5: 潮湿，
4: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雨天啊很凉快很清爽，但有的时候我的顾虑是又下雨了，蚊子又该多了，只要天一干它们就会都会出来的。
5: 其实你要说实话，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啊，体感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因为温度呢没有那么高，而且呢湿度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整体的感觉就会觉得比较清凉，比较舒适一些，但是哈，要给大家提个醒，往往蚊子什么时候最为活跃呀？它就是在这25度附近，23度到25度这个时候呢，是它最为活跃的一个时间段啊，这样的一个温度区间。另外还有就是下完雨之后的3天，也是这蚊子特别容易滋生的时间。
4: 对了，所以呢，咱们这今天就先来说说蚊子啊。那今年您有没有被蚊子咬到了呢？但如果咬到了以后，你是感觉
5: 比往年要更早一些？
4: 5月份就被蚊子咬了。
5: 是的，而且就是看到网上有很多的这网友。也挺有意思的，就他们说有的人说我今年真的是被咬了好多的包，还有的人说我点着蚊香啊，房间当中点了24小时的蚊香，或点的时间真够长的啊，还是挡不住被蚊子给咬了。还有的人说感觉今年的这个蚊子好像升级了，到处都能把我身上咬到各种各样的包。
4: 对，其实啊，这个咱们都有过被蚊子咬的这个困扰，就有的时候啊，这蚊子就是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咬你，哎呦特别讨厌。为什么？因为你抓不着它，就在你耳边嗡嗡的响，你即使把被子盖头上了哈，结果呢你不出1分钟你就闷得不行，只要你把被子一掀开之后，哪怕露个脑袋，不一会儿呢又来了。更可恶的是，就是你感觉我的被子一搂把蚊子给挡外面了，其实搂被窝里了。
5: 对，有这个可能。
4: 我经常干这么干。
5: 你知道，那你还不起来拍蚊子？
4: 对，然后就逼得讨厌的就不行了，然后就起来开灯，满屋开始找蚊子，然后就站在床上开始四处角落找那个蚊子到底落哪儿了，然后拿家里苍蝇拍把它给拍死。
5: 你知道我也就有这样的一个找蚊子的经历。我觉得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你打开灯之后，它就不嗡嗡了。
4: 而且你找不着它，
5: 对，你就找不到它了。你把灯一关上，过不大一会儿，它一定在你耳边嗡。
4: 对。
5: 但是我现在也找出经验了，就怎么样能够找到蚊子？其实有的时候开开灯之后，这蚊子它喜欢钻在一些那种犄角旮旯里面，就是一些边边角角、一些缝隙的地方。哪儿越暗，它越喜欢往哪儿钻。如果说你家这个柜子哪个地方它有这样的一个死角啊，有一些缝隙的话，你往那儿去找，很有可能就逮住它了。
4: 我跟你说，你这一句话瞬间点醒我。为什么？我们家卧室飘窗上有一盆花，我刚给那花浇完水，
5: 哎，挺好，蚊子能在那儿繁育了。
4: 对，我今晚回家赶紧把那花搬走。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因为不能给蚊子提供温床嘛，对吧？你是在卧室养蚊子了，这就感觉是啊。
5: 因为夏天嘛，就是整个夏天可以说是都经常有蚊子啊，而且像这样的温度比较舒适的时候，它蚊子会表现得格外的活。

0: 月。有的人不是就说到了吗，说今年他就感觉到蚊子好像升级了一样，就是点了蚊香有的时候还是有蚊子，尤其在这个南方一带哈。也有的人可能会说今年呢被蚊子咬的也会比往年更早一些，为什么这样？有专家呢就给出了这个结论，说其实今年的这个蚊虫的密度升高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刚刚过去的暖冬，让这个蚊虫呢存活率就会比较上升了，加上呢长时间呢我们经常使用的都是一种这个类型的这个去蚊液啊，所以说呢这个蚊虫它也是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也就是说它们越来越难防了。
1: 对了，你看啊，这个蚊子呢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去蚊液是这个味儿的啊，结果呢经过一冬之后呢它也升级了，以后这个味儿呢它就有抵抗性了。
0: 小小避蚊案、去年我就知道你。
1: 哎，今年呢你看我能逃过这个避蚊案了。那随着这个天儿啊这气温升高呢，我们该怎么防蚊子呢？其实很简单，最应该小心防就是那个花蚊子，就是白蚊伊蚊。这个蚊子呢是花色白斑的，它是登革热和疾孔5点到7点，正好是上班的时间和晚上基本上是下班，或者是有一些下班早的是遛娃的时间。
0: 嗯
1: 啊，这个时间段呢一些草丛啊树林啊蚊虫密集的区域啊，尽量穿浅色的长袖，提前喷花盆，定期的清掉积水。为什么刚才你说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呀，我们家有水培植物啊，哎呦天哪，这简直是我们家是蚊子的不能这么说、
0: 哎、
1: 这个
0: 我现在突然间能够理解为什么往年这大锅经常被蚊子咬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养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小乌龟小金鱼的这样小动物，全都是这个蚊虫的培养皿啊。
1: 对呀、啊、你想啊，哪怕你在客厅发现了这个蚊子，你一轰，结果呢嘿，家里这么多叶啊花啊，它哪儿都能钻了，我不能为了打它，你说我把所有的花都打一遍对吧，结果你还找不着它，你这个所以尽量的避免。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庆幸自己什么呢，我们家的楼层比较高，它飞不上去、但是呢你越是这么想呢，这蚊子它也会这么想、
0: 它坐着电梯和你一起回家了。
1: 哎，对了，你看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哪怕你现在问大家，如果你家里面那个每天回家那个电梯里面有蚊子，你打还是不打？轰还是不轰？我有的时候就看着那个蚊子哈，就是到我家那个楼层了，你别动啊，你别动啊，我赶紧出去，你别跟我来啊。然后就，然后只要那门的一关，我就放心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打吧，你说我拿什么打？拿手打不行，
0: 打我一手。
1: 然后万一我打不着，它万一落那儿之后闻着我身上的味儿了，它得跟我走。我经常会纠结于夏天的时候那蚊电梯里的那个蚊子我到底打还是不打。
0: 你考虑的还挺多的、对于我来讲一般我都选择不打，因为这个大锅也了解我，见着蚊子之后呢我躲得远远的，
1: 对，
0: 没等它咬我呢我先跑了。那有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蚊子真的是人人都讨厌它，尤其是有很多人他特别容易招蚊子，就是说他跟谁在一起，有的时候这蚊子不咬别人专咬你，这种情况下您就要去考虑考虑了，为什么它只咬你呢？是不是自己身上有一种气味，再或者说跟咱们穿的衣服有一定的关系呢？
1: 哎，咱们总结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蚊子70米外就能感觉到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肥胖者更容易被锁定。
0: 哎，因为这类的人群往往都是二氧化碳呼出会比较多的人群哈、所以说就蚊子特别招蚊子。另外呢就是像出汗比较多的体味比较重的人，像汗液当中啊它是有一些成分的，比如说乳酸包括氨等等的这类东西呢是蚊子的嗅觉大餐，也就是它喜欢闻这样的味道。运动之后包括代谢旺盛的年轻人，还有就是爱吃甜食的爱喝啤酒的人呢，你散发的这个汗液的味道它就会更加的吸引蚊子。
1: 那这么盘点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是这个第三种了。什么呢？就是体温偏高的人，倒不是说平常体温就高啊，听听看，因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像发烧啊、运动后、孕妇、婴幼儿散发的热量更容易被察觉。你看为什么这么讲，如果我出去晚上遛个弯儿，去小跑啊或者是慢走啊或者快走啊，这个时候你会出汗对吧、这个出汗的伴随同时呢，你这体温就会慢慢升高了，这时候蚊子会觉得他来了，我要去找他，哎，他被盯住了，
0: 隔着老远我就能够闻到这有汗味了，或者说能够感觉到那边的温度比较高了，我就去咬你了，
1: 锁定目标飞向他。
0: 那速度可叫一个快呢，
1: 可不、
0: 另外呢你像还有一类人群，就是皮肤的菌群特殊的人群，因为我们每个人皮肤啊表面的微生物这个菌落呀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分泌的呢它有一类的物质，它对于蚊子来讲呢就会更加的吸引一些。
1: 还有就是呢爱穿深色衣服的人，蚊子天

0: 天生呢趋暗，对这个黑色、深色、红色呢深色的格外的敏感。所以说呢，咱们看看这如何来避免呢？首先刚才也提到了啊，夏天出去遛弯的时候呢，提前把的，就是我每次出门，如果说我要是比如说穿个短裤哈，这个露着腿呀、胳膊呀，我恨不得我把都想把自己泡在那个驱蚊液缸里头，你知道吗？就是你感觉我就这一个地方没喷着，它就咬这个地儿，
1: 怎么着要把自己腌入味儿了？
0: 对，就是我就好奇，我说就这地儿没喷着，它就来，那周围也有这个味儿啊，它不怕吗？哎，它就咬这个地儿，导致于一到夏天，你知道吗？就是我都恨不得只要晚上遛弯，都一定是长衣长裤，因为我特别招蚊子。
1: 我几乎这两年的夏天穿长袖和长裤的这个概率会比较大，就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不仅是晚上嘛，白天有的时候就是在工位上坐着办公的时候，那蚊子有可能会去咬你的小腿，就真的是现在你不喷驱蚊液，有的时候赶上那个就是蚊子特别多的那个时候啊，它可能真的会往你身上去扑。
0: 对，
1: 所以说选好一种这个驱蚊液还是很重要的，但怎么选，而且现在呢各个品牌都有它自己的这个卖点，有的人可能会说啊，那有的这个驱蚊液它味儿不太好，还有的人可能会说某种驱蚊液呢可能说对我来讲防蚊的效果不太好，怎么样去选择，包括家里的小孩子该怎么样去用，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盘点。
0: 那推荐的四种驱蚊的成分，先说蚊子最讨厌的味道，刚才也提到了避蚊胺，驱蚊效果好，持续时间长，可以直接涂抹在皮肤上。那注意啊，如果你的皮肤上有这损伤的，咱们就不要喷在伤口上了。另外两个月以下的婴儿浓度不宜超过30%。我觉得啊，两个月以下婴儿不是，你就别说两个月了，我觉得这个宝宝一周以内我都不太想让他接触这种东西。
1: 这个应该算是看不同医生的言论吧，比如说我长期看到就是咱们可能说比如说用扇子扇呢，再比如说用这个长衣长裤啊来去防蚊，所以说每个人也是要根据一下自己一个情况啊。另外啊，像我们给您说到的这个，就是两个月以下的儿童不能够使用，这就是100%的啊，就是完全不用犹豫和考虑的，两个月以下的孩子您就不要去让他使用任何的这样的驱蚊液了。
0: 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叫做驱蚊汁，它叫做呢伊莫宁，它只要温和的，对皮肤刺激小的，也同样如果有损伤的孩子咱不可以使用。还有就是呢柠檬胺液油，它是天然的驱蚊剂，皮肤过敏的3岁以下的宝宝不推荐。另外一个呀，就是家里面可能有人说哎呀，我最近买了一个植物叫什么驱蚊草或者叫什么薄荷之类的，这是不是能让蚊子别在我们家生存，能够有驱蚊的效果呀？别听这些的，不好用，别问为什么，我用过，
1: 我也是。而且买来之后你会发现，有的人你养不明白的话，它这个滋生细菌呢更加的招这个蚊虫，比如你浇水浇多了，然后这花呢它这里面有很多蓄水，蚊虫反而变多了啊。还有一种成分，这个成分其实在当下有不少人给孩子买驱蚊液的时候可能说见到的比较多，那就是派卡瑞丁了。它是属于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了，而且对于皮肤刺激特别小，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说你喷在衣服上呢，对于衣服的损伤也是比较小的，几乎没有。但是也要注意啊，即使这类的刺激比较小，对于两个月以下的婴儿也不要使用。而且呢，您如果说想要给家里的孩子用，儿童用的浓度呢，不要选择超过20%的。
0: 对了，那随着夏天呢已经来了啊，这个尤其晚上遛弯的时候啊，那你一走一过，甚至到等到7月8月最热那会儿呢，大家喜欢拿一个蒲扇呢或者扇子呢遛着弯扇着风啊，有的时候你走一过你就闻着，遛神。这个味儿就恨不得把
1: 太熟悉了，
0: 对腌入味儿了，这种的就为了起到驱蚊的效果。你知道我原来用的那款驱蚊液真的是就那香味儿特别大，哎呦把自己熏的呀，但是没办法，你为了驱蚊嘛，是不是至少它是香味儿还能够接受，然后就每天把自己喷的，哎呦浑身喷香喷香的啊，就为了起到驱蚊的效果，
1: 就是给自己有的时候熏的自己都直迷糊，对不对？那我其实更加的推荐大家，就是尤其是你本身这个鼻子比较敏感的人群，或者呼吸系统也是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那您可以选择无香型的。无香型的它只要含有我们刚刚提到这四种成分，它都是有一定的驱蚊效果的。只是说呢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浓的这样的一个香味儿，你体感上呢会感觉到更加的舒适一些。
0: 那既然说到驱蚊了啊，咱再多说两句。第一个，家里面习惯用盘香的点的那种盘儿的盘香的，一定要注意用的时候的安全。因为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因为你它是明火嘛，你点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哎呦这味儿挺大的啊，这挺驱蚊的，但你有时候一睡着了一不注意的话，在使用的方法不

0: 上的话，容易引发火灾的。
1: 哎，所以说像这种就传统的盘状的这样的点燃的这样的蚊香的话，您在睡觉的时候就不要再去使用了。
0: 嗯，
1: 你可以在入睡前啊，临上床之前呢，把这个蚊香提前点好了，然后等到你要睡觉之前，把这个蚊香给它掐断它，给它灭了。还有就是你刚刚提到是种传统型的嘛，我觉得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用的那种的电蚊香，电蚊香液，这个很方便，但是绝大多数的一些家庭可能说一夏天它几乎就是插在哪儿常开着了，有的时候可能经常忘记关。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尽量你睡觉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电断了还是要断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夜间睡觉都是比较沉的嘛啊，如果说发生了一些火情啊或者是电路的问题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一点就是你外出的时候，这个现在有很多这个电蚊香，它是可以有开关的。就你插在那儿，你是否打开按上面那个开关就行了。临出家门之前，您一定要把它从这个插排上给拔下来，彻底断电。
0: 另外呢，你像有一些这个产品啊，咱们可能就是去年的时候没用完，已经沉睡了一冬天了，再拿出来用的时候呢，先看看保质期，然后看看还是不是在保质期之内的再用。有的时候啊，你真的容易抱一侥幸心理，比如说哎呀，感觉家里没蚊子哈，那就这么睡吧，结果睡到后半夜，哎，蚊子来了，然后赶紧干嘛呢？半夜起来插蚊香。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晚上是睡得挺香的，第二天早上一腿包。
0: 哎呀，那真的是受不了啊！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这驱蚊液还真的挺抗用的。
1: 是的，
0: 就那尤其是电蚊香那种
1: 电蚊液，
0: 对液体的那种东西，就一夏天都用不完，还挺好用的。
1: 如果说开的比较勤的情况下，而且还是在你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可能还在开着的情况下，这也就是用完一瓶。
0: 对，
1: 然后往往蚊香液它都能够放到好多年的嘛。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选择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适合您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蚊香液，主要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使用安全。普遍上来讲呢，保质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几乎是在3年附近，所以说要检查检查，看看这蚊香液有没有过期。
0: 另外我说一个这个题外话啊，就是那个点的那个牌的那个蚊香，它不是挺便宜的吗？也挺好用的，
1: 超级好用，
0: 好用啊！但是好用，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它这个一圈又一圈啊，我始终没掰明白。就是我始终就是没有完整的把这个圈分出来。
1: 你下次如果实在掰不明白的话，你就别掰了，你直接把它支在那个支架上面，
0: 就点着，
1: 然后只点外边的，到时候它燃烧完了之后，它就会剩下了完整的一盘。
0: 对，我经验之谈，我们都是这么点过来的。
2: 滚月亮会说话，把月光都洒下，请帮我告诉他，我一直在想他。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预防肥胖，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首先我们先说说什么是肥胖。一个人是不是肥胖，并不是单纯由体重说了算。目前最常用的一个指标是身体体重指数 BMI， 计算方式是用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得出来的数值就是身高体重指数。我国健康成年人18至64岁的 BMI 正常范围是18.5至23.9千克每平方米。BMI 大于等于24千克每平方米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28千克每平方米为肥胖。65岁以上老年人的体重和 BMI 不宜过低，在20.0至26.9千克每平方米之间更为适宜。但 BMI 并不能充分反映出身体脂肪分布，如皮下脂肪、内脏脂肪等。这些脂肪分布信息可以通过影像技术进行量化，或以腰围作为指标来判断是否为中心性肥胖。我国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为中心性肥胖。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预防肥胖呢？一、饮食要科学搭配，实现营养均衡，鼓励主食以全谷物为主，减少精白米面的摄入，可适当的增加燕麦、荞麦、红豆、绿豆等粗粮，这样饱腹感更强，且能平稳血糖，保障足量的新鲜蔬果摄入。蔬菜水果品种应多样化，但要减少高糖水果及高淀粉含量蔬菜的摄入。荤菜优先选择瘦肉、去皮鸡胸肉、鱼虾等低脂食材，建议每天摄入12种以上不同的食物，兼顾各类营养素的摄入，但也要注意杜绝暴饮暴食，每餐吃到7-8分饱为宜，固定就餐时间，控制每日能量摄入总量。二、调整口味，减盐、减油、减糖，减少红烧、油炸、酱卤等重口味烹饪方式，多采用清蒸、白灼、清炖、凉拌等方式烹制食材，出锅前再放盐，善用葱姜蒜、花椒、八角等天然香料提味，减少高盐调味品的使用，少喝或不喝奶茶、碳酸饮料、果汁等含糖饮料，养成饮用白开水、淡茶水的习惯，避免吃过多的零食，尽量减少吃点心和加餐。三、选择适宜的身体活动，科学运动。科学有效的身体活动不仅能通过增加能量消耗，调节机体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以达到减重效果，还能愉悦身心，促进健康。首先，我们应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和培养自己喜欢的、适合的运动方式、强度和运动量，并持之以恒。鼓励成年人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初期可选择散步、慢走、瑜伽、全身拉伸等低强度的运动，让身体舒展开来，出一层薄汗即可。待身体适应后，再逐步增加快走、慢跑、跳绳、游泳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老年人可优先选择能提升平衡感和柔韧性的运动，如太极拳、八段锦等，不仅能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还有助于降低跌倒的风险。四、将运动融入日常生活。如果没有较多的时间来运动， 可利用上下班多走一段路，少坐几站电梯，工作间隙起身拉伸，活动肩颈等碎片时间来活动身体，这样也能有效地促进代谢，缓解久坐疲劳，让身体保持活力。此外，充足规律的睡眠有助于调节激素水平，减少饥饿感，提高身体的代谢率。定期监测体重也是非常重要的，建议每周监测体重1至2次，可同步记录腰围、臀围等指标。综合观察身体变化，体重管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希望大家可以从合理膳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等细节入手，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肥胖。听众朋友们，预防肥胖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的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好的，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1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1至2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3: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16:45，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说一说很多女性朋友都非常在乎的一件事儿，每天出门之前必须要做，甚至白天还得补一补，那就是防晒。
2: 我以为你要说喝水呢这个你看，今天咱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夏季要做好的一些攻略，比如

0: 冬天我都没白回来，后来我想着那我就防一防吧，不能再黑，
1: 就现在越来越白了，因为我今天明显看到就是大锅已经涂了防晒霜了，就是白里透红的，
0: 就是我擦没擦防晒一下就看得出来，就在同事眼中就是一下就哎你白了，就擦防晒了，就是这件事儿啊，就真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是会代表比较多的这个男性朋友的观点，我觉得擦起来太麻烦了，首先第一个哈，这东西黏黏糊糊的，不舒服，第二个晚上洗脸的时候洗一次洗不下来，就是你可能在我看来呢，哗涂一把水，然后呢洗面奶咔咔一蹭，啪再来一把水，然后洗完了倍儿清爽啊。但现在那个防晒啊，我跟你说，就是你洗完之后呢，你就感觉你手心上啊，哎呦感觉一层油，哎呦黏黏糊糊的，
1: 确实是，因为它有一层这个油膜嘛，
0: 哎呦
1: 它能够帮助你防水啊防汗呢，才能够保证你防晒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所以就导致我还得再洗一遍，就觉得很麻烦。
1: 而且所以很多就是女性朋友也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可能说，那我愿意去选择这个物理防晒，比如说戴一顶帽子呀，再比如说打一把伞啊，或者是穿一个防晒衣啊，这样子呢就可以省掉了晚上我去认真的卸这个防晒霜的这一步了。因为有很多人也都说嘛，说这防晒霜你光用洗面奶洗，有的时候洗的不是很彻底，特别容易导致我们闷痘啊，或者是说这皮肤呼吸不透啊，那么很多人就会选择说晚上睡觉前先用这卸妆油或者是卸妆膏卸一下，再去用洗面奶。
0: 所以你看啊，这个步骤下来之后，你就觉得哇更麻烦了，这洗个脸这还得这么多操作的步骤，哎呦至于吗？所以呢就是可能会忽略到这一步。但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其实关于防晒这事儿啊，学问还是挺大的。先咱不说这个如何选防晒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女性更有发言权一些。咱就先来说我来擦防晒这件事儿，就是我本身说我自己的这个经历。用过防晒的朋友都知道，用之前得先摇一摇。
1: 对，
0: 里面有个像跟小粒儿似的，嘎啦嘎啦一顿响，然后呢让里面这个就是这个感觉是这个油的成分和水成分呢能够混合在一起。我最开始擦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摇这件事儿，挤出来之后就是水，让我发现哎，人家擦防晒都是白色的霜，我这擦了什么出来是水呢？后来发现不对，没摇一摇这事儿，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哪，这里面学问这么大呀。
1: 其实像大锅刚刚描述的，它属于就是绝大多数的这样的防晒霜，就是它需要我们在使用之前先摇一摇。然后现在也有一些的这防晒霜它是不需要去摇的啊，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就是任何一种的防晒霜您先提前的晃一下，这样呢能够让它的成分就相对来讲更加的均匀一些，你涂抹在脸上的时候也会涂得更加的延展一些哈。防晒效果也会更好一些。而且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防晒，其实现在防晒它有很多种嘛，除了有防晒霜啊，包括什么遮阳帽啊，防晒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很喜欢选择，而且的防晒效果比较好，还能够非常全方位的去防晒住我们的脸部皮肤的防晒霜。
0: 说防晒霜啊，这一瓶大概60毫升左右的，也有小包装的，如果每天只用来涂脸的话呢，原则上呢4到6周应该用完了。那同样按照面积来算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不光光擦这个脸，还包括这个胳膊呀腿呀这个暴露的部位的话呢，那我估计可能这一瓶防晒霜用的还挺快的。
1: 哎，就是几乎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吧哈，很多人可能会说我天天涂防晒哈，但是要不然就是抹的好像不够均匀，要不然就是挤多了，要不然呢就是感觉好像这防晒效果不太好。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您的产品没选对，也有可能是您挤的这个量没有达到。因为这防晒霜啊一定要足量的涂抹才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防晒的效果。我们以这个成年女性的面部皮肤面积大概是450平方厘米啊来这个标准来预算，大概就是需要0.9克的防晒霜，有人换算过就大概是多大呢，就是你挤在掌心平摊之后呢，它是1元硬币的大小。那如果说这个质地又比较稀的话，那你可能要挤的这个量稍微更多一点了。像刚刚大锅也提到嘛，就是说你要是涂到这个胳膊呀腿呀啊其他的地方的话，你就用到的这个量可能就不是1元硬币的大小了，可能是3元硬币甚至是4元硬币的大小了，一瓶防晒霜很快就可以用完了。
0: 哎呦，那我估计这要是照我这速度的话，这一周这瓶防晒都不够使的。
1: 你这又涂胳膊又涂脚的是吗？
0: 脚就不至于不用了
1: 大滑
0: 啊。那再来说一说，除了防晒霜以外啊，还有很多女性朋友愿意用什么防晒喷雾。这个喷雾喷出来的不完全是防晒霜，还有部分是什么呢，这个液化了的气体和酒精。你知道我感觉它每次喷完之后啊，我觉得它都挥发在空气当中了，给空气做了个防晒，不是给它做防晒。然后有人做过测试哈，一只胳膊需要喷，您记住了，是10到30秒才能达到防晒。

0: 晒要求，但实际上很少人能喷这么长时间。我都觉得这喷的话，这用不了几回，这一瓶得喷完了吧？
1: 嗯，是的。但是你像很多人就觉得这个防晒霜和防晒喷雾，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因为你要是我们都知道嘛，这防晒霜你涂完了之后，它不是说能管一天的防晒的，每间隔个2到3小时之后呢，还是需要补涂的。所以不少人可能就选择就是早上我涂的是防晒霜，中午可能我再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喷的防晒喷雾。
0: 嗯，
1: 那也要给大家提个醒。我们不太推荐您防晒喷雾直接对着脸喷，因为你像我们也提到了，防晒喷雾往往里面除了有防晒的成分，还有一些液化气体啊，包括酒精啊，这些成分如果说您直接喷到脸上的话，对于脸上的皮肤其实是有刺激影响的。
0: 嗯，所以说一定要记对了这个用的方法啊。另外调查显示呢，大多数人防晒的用量呢远远低于推荐量，如果涂抹量只有推荐量的1/4，那几乎没什么防晒效果。3个月过去了，如果你并没有用完一瓶防晒霜的话，那么说明你的防晒工作10有8/9做得不到位。所以说咱既然开始擦了，咱也别说一次涂个大白脸啊，倍儿跟糊腻子似的哈，但是咱的量必须得用到了才能起到防晒的效果。
1: 嗯，另外呢，你像我们说这防晒霜呢真的是很方便，而且呢它防晒的这个产品现在也多种多样，怎么样去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防晒产品，相信大家呢可能就是很多人都说，哎，最近哪一款防晒比较火哈，很多人都在买，那我就买来试试。那我们也可以就去根据对照一下后面的配料表，包括呢标注的一些防晒指数，来去区分哪一种产品更加的适合自己。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防晒霜当中啊有不同的指标含义，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的 UVA 包括 UVB， 它们呢其实是不同波长的这个紫外线，像 SPF 呢表示就是抵御 UVB 的一个指数， PA 呢表现呢就是抵御 UVA 的指数，也就是说它们两个对应的是不同的。这 UVA 的波长呢相对来讲比较长，让我们晒伤的强度呢不是很高，但是穿透性特别的强，一年四季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啊，这 UVA 呢都能够达到这个地表的表地球表面，照射到我们的皮肤上。就连这个玻璃，有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啊，临窗而坐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不太用防晒了呢？那其实这种长波的啊 UVA 它也能直接晒到我们的皮肤上，所以说无论是开车还是室内，您还是哈、没有办法避免这 UVA 的。那这种情况下，阴天呢，开车呀，在室内呀，我们还是要涂抹防晒霜。
0: 这么说吧，目前市面上卖的防晒霜呢 ，UVB 的这个能力呢要好过 UVA 的能力，也就是说呢，防晒伤的效果比防晒黑的效果好。想不被晒黑，不能完全靠防晒霜，常见的物理防晒，像这个遮阳伞呐、防晒衣啊、太阳镜啊，该用还得用上。
1: 嗯，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UVA 和 UVB 它的指数分别是多少，而且呢我们也提到就是 UVA 啊，它呢相对来讲就是可能是我们接触的不是那么的多， UVB 呢就相对来讲更加的重要一些。另外哈、还有一个数值就是我们看到的 SPF， 你看很多防晒霜它写的 SPF 15 30 50 60各种各样的指标，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 SPF 它指的就是抵御我们刚刚提到的这 UVB 的一个指数。防晒伤的啊，分为 SPF 15包括30和50，这些数字就表示啊，这个防这个 UVB 的能力有多强。数值越大呢，你这个防晒伤的能力也就会越强。比如说你要去上海边，那您尽量去选择50倍的啊、60倍的，这样更高的。那如果说您是这个春秋啊、冬天作为防晒呢，您可以选择15的。如果说您夏天经常呢不怎么在户外，有的时候就是上下班通个勤，您可以选择30的。
0: 嗯，重点来了，该怎么涂？我觉得这也对于男士朋友来说的话需要记住了啊。第一个呢是先涂防化妆水，然后呢是霜啊，这个乳液或者是面霜，这些护肤品呢直接接触皮肤之后呢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接下来是最后呢涂防晒，然后最后是彩妆。如果说你要不涂彩妆的话呢，涂完防晒就可以了。简单来说就是护肤品和彩妆之间来涂抹防晒。另外除了防晒呢，其实还有一些用品呢也是比较安全的啊，刚才也提到了什么帽子呀、伞呢、衣服呀，我相信每个人对于防晒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办法。总之啊，这个夏天已经开启了，防晒这一步咱还是得给自己安排上的。
1: 哎，还要给大家特别提个醒，像今天大锅问我的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涂不匀呢？怎么涂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防晒霜一次性的挤够量了，挤一枚硬币大小，平摊在我们的掌心，用另一只手呢，你可以三指两指并拢，然后呢均匀点涂在皮肤上面，再顺着皮肤的纹理一点点延展开来，这样的防晒效果更好，而且涂的也更加均匀。
0: 我现在都是每天需要点时间，出门之前把防晒这一步先做上。
1: 如果说实在忘记涂防晒霜了也没关系，可以学学我，最近买了个大檐帽，出门一戴也挺方便。
0: 对，有的时候擦这玩意儿真的看心情。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让声音传递温暖，
1: 让互助连接你我。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2: 地铁十五号线，
0: 双方向16班。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1: 一个声音陪伴您。
3: 空气质量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1: 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1: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咱来关注一下今天进行的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已经完成了。那现在呢也发布了今年的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的排序入围名单。在这一期的配置当中呢，分数最高的家庭是330分，分数最低的家庭呢是36分，入围的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了。今年的小客车配置呢，一共有32万个无车家庭申请，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者呢，超过了56万个。那这一次配置的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数量呢，是11万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是34800个。那其中就包含了增发的80000个家庭和个人指标。增发的这80000个分配出来呢，是家庭增发了60000个，个人增发的20000个。其实刚才节目前呢，我也初步的算了算，如果您是以家庭申请的话，那这个成功率呢能达到1/3。如果说是以个人申请的话，这个成功率呢大概是1/16，说明咱们用这个家庭来申请，相对来说呢成功率会更高一点。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从这个整个的，就是往年的一些家庭的这种新能源的车的这种指标配置来看呢，就是由于这个申请家庭很多，
1: 确实是
4: 然后竞争是相当激烈哈、
1: 嗯、
4: 并不是说积分达到入围线的家庭呢，你都可以在这个当年排到这种指标。那么分数相同的情况下呢，是按咱们家庭成员当中最早在系统注册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决定的。这个36分，今年我也查了一下、
1: 嗯、
4: 我们家的分数就是36分
1: 啊，
4: 但是我们家是16年才申请的。
1: 哦，那相对来说晚一点儿，
4: 晚了很多，所以可能就这一次不行。哦、但是我估摸着
1: 下半年，
4: 明年吧，两年之内应该还会有戏。我觉得两年之内应该排到我们。
1: 你看啊，按这个来计算，如果这指标数量一定的话，那这次上岸的，就如果你是以家庭，对不对？
4: 对对对。
1: 那这次家庭呢，已经上岸了11万多，接近了12万。
4: 嗯。
1: 今年申请有32万个家庭。
4: 嗯。
1: 那前面已经。一大批已经
4: 32减11，
1: 对啊，
4: 32你就算减12吧，还有20万人、
1: 啊、
4: 那明年再减出一个12，还剩8万人，那不可能，他还会有新增的呀。所以我觉得保守来说、
1: 哎、
4: 两年之内应该没问题。
1: 他有新增，他不是按照梯度来吗？比如说我摇了5年，我可以多获得几个积分，对吧？如果是今年，比如说今年下半年我开始摇了啊，那我这个开始摇呢，我就是没有积分，因为我之前没有摇过新摇号，它没有这个积分嘛。
4: 嗯，
1: 但是很有希望，越来越近了，至少你看得到了，今年踩个边儿，
4: 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向我招手，
1: 挺好的、啊、也期待那一天能够拿到心心念念的绿牌。
4: 到时候再播这条资讯的时候，我就说很荣幸我是这几万家庭当中的一个。
1: 挺好的、啊、祝你成功，
4: 谢谢，借你吉言。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上面的这个电子警察的事情啊。北京这些道路呢也是新增了很多电子警察。那么近日呢，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公告，公布了一批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那么此次呢，北京的281处道路新增了1459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这个咱得注意哪些违法行为咱不能有。首先就是监测什么呢，就是禁限类的，还有就是违反标志标线类的，还有闯红灯、违法停车、驾车的时候呢不系安全带，还有就是

0: 驾车的时候接打电话这些违法行为。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教委与北京银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启动新一轮乡村教师专项基金和紫金杯优秀班主任合作项目。每年300名优秀乡村教师和300名优秀班主任将会获得资助。每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乡村教师专项基金呢，会从乡村学校任教分别满30年和20年的教师当中资助300名教师，旨在弘扬其高尚的师德和奉献精神，激励更多优秀人才扎根乡村服务基层，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提升乡村学校的育人质量。这个项目自设立以来，已累计奖励资助优秀乡村教师近2400人。北京市也专门设立了中小学紫金杯优秀班主任专业成长支持计划和幼儿园优秀教师专业成长支持计划，在北京市范围内遴选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和幼儿园的优秀教师，从课题研究、素养提升、成果和经验推广等方面为他们提供经费支持，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青年教师呢，提升师德修养、专业知识和育人能力等。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网售处方药有了更规范的要求，严禁 AI 来替代审方。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针对于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呢，国家药监局对售药的商家、还有售药行为以及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那么这个指南当中啊，也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的要求。针对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没有细化而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有关要求。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的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该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那么针对于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的信息展示不当等这些漏洞呢，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此也有明确的要求，网络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的控制一定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的使用药品或者是不合理的使用药品。那么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等。
1: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多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施行。暂行规定呢，这是咱们国家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咱们国家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空白，也明确了向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些重点的问题，首先呢是什么样的超龄劳动者适用于这个规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那么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于这个暂行规定。而且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之后又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属于这个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的。需要说明的就是，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呢，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他所在的单位的性质，分别适用于劳动合同法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等这些法律法规。
1: 是的。那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像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呀，那这些呢是和现行的劳动法规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暂行规定当中呢，规定了对于 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来一一看一下。劳动报酬方面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0: 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假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对于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1: 那么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又该怎么去缴纳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呢，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呢，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是可以缴费到满最低缴费年限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那么为了更好的去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暂行规定当中就明确规定了，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身份继续去缴纳养老保险费。那么经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呢也可以为他去缴纳养老保险费。那么个人呢应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那么同时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呢也会进一步的去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的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呢提供一个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高效和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另外啊，说到这个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了暂行规定，比如说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去进行投诉。那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也应当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去进行查处，对于用人单位的一些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及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至第三项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2: 哎，老王，你安全帽呢？
3: 哎呀，下午睡迟了，因为出门急急忙忙的就给忘带了嘛。
2: 哎呦，你这样可不行啊，这工地上多危险呢、啊、你想想咱这一天辛辛苦苦的干活是为了啥啊？不就是为了咱的家人吗？
3: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就今天下午这么一会儿功夫不带能有什么事儿？你也太夸张了吧。
2: 哎呦，这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个儿想也要想想你老婆孩子吧，这安全。哎哎，当心快闪开。哎，
4: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
5: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局气象预报员来为大家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以晴到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有所回升。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6: 再见。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8: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9: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7: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8: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9: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7: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

0: 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1: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网络热点啊，都是有反转的热点，所以也要通过这些案例呢，提醒大家看到一些让自己有情绪，看到一些让自己觉得哎呀很后怕的一些事情，首先把情绪往后放一放，理智向前靠一靠。
6: 没错，
5: 咱们一个一个的来看一看。第一个案例呢是摆拍类的啊。就是有的网友呢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直播间，这直播间呢不跟别的直播间不一样，他不卖货呀，啊，转头好像跟放电影似的，在里边直播的内容是什么呢？有人被绑架的内容。
6: 被绑架的内容。
5: 对，看到这样的情况，咱们肯定捏把这到底是演的还是怎么样的呢？有点分不清，
6: 那得较较真儿啊，毕竟这个人命关天呢，是不是？
5: 对呀，所以呢，就有的网友呢看到直播，第一时间呢赶紧向警方报警。然后警察调查之后发现呢，这就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为了获得流量，吸引关注，这几个人呢就编造虚构的剧情，在直播间当中呢制造一些虚假的警情，还煽动网友去报警，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呢就以为是真的，就赶紧的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这个行为呢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造成警力浪费。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四人做出行政拘留处罚。
6: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就是重庆的公安网络部门呢这个就发现一个事儿，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说什么呢？说重庆啊，一个男子骗一个女的啊，这个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你看这个事儿一下就引发了一个舆论的关注啊。经过查呢，其实这件事情是刘某某、夏某某、王某等六个人，同样的跟我们刚刚说的案例有点类似，为了博取流量而策划演绎的虚假信息。刘某某等人呢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的连线的方式去虚构，将女主播啊高薪诱骗至境外挣钱，然后向女主播家人索要30万的赎金，女主播母亲卖房筹款等这些情节，然后引发了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那为了让这个谣言信息更加具有这种欺骗性啊，这刘某某啊专程前往外地连线直播，营造一个什么身临这个怎么说身在境外的这种假象。那同样的，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刘某某等六人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5: 对，这些人呢真是为流量不择手段啊，从来做事之前也不考虑自己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以及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6: 是的，
5: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案例，这也是一个典型案例。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发现了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平台上传播，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经过调查之后呢，这也是薛某某为了博取关注，编造了说某瑞安的某一个学校举行体检，最后查出来呢五个女孩子怀孕了，校长呢都被叫出去约谈了，发布的这些不实消息，还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呢通通的进行发布，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讨论，对于该学校的声誉和正常教学秩序造成恶劣的影响。那目前这个案例呢也是依法被属地公安机关对薛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
6: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这可真不行。那说到这个流量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大家也都能够看到，有些视频下面会写着，系 AI 生成。AI， 比如说有的时候写一些什么东西，突然间没有灵感了，你可以问问 AI 等等。但是，你要是用 AI 去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那可真不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例，马某某利用 AI 工具去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 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呢？五一假期前夕啊，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慢慢就开始扩散了。那么视频当中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的玻璃桥突然发生了一个坍塌的事故，画面当中啊，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且配上了什么呢？没事儿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这种煽动性的标题，也是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和关注。那么经查呢，网民马某某为了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了这场坍塌的事故，并且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那么马某某为了最大程度的去收割流量，还特意带上了张家界天门山、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等等这些热门的旅游话题，意图啊去蹭取一下假期的热度，肆意的去传播这些不实的信息。这样做其实不仅严重的损害了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的声誉，同时也抹黑了张家界文旅的整体形象，也是引发了公众对于旅游安全的一个深度的恐慌。这种行为严重的扰乱了公共秩序。那么当然，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马某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5: 是的，其实在网络上啊，像用 AI 工具编造的一些谣言有时候还挺难识破的。
6: 对，
5: 因为我还记得你之前跟我分享过刷短剧，刷一半了才发现是 AI 做的短剧，
6: 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清晰、就是精细程度，你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5: 对，就是因为现在 AI 工具呢真的是日新月异啊，更新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6: 没错，
5: 就现在就已经能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而且那种细腻的程度，只要提示词到位，它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视觉冲击可不亚于一个真人演员，甚至一个真实场景。
6: 对，
5: 所以呢，怎么去用好这 AI 工具呢，也得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找到对的方法，也得用对路子。接下来来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利用 AI 工具的。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当中发现呢，有企业员工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说有车间发生了爆炸，现场呢有人受伤，甚至声称啊伤者的面部烧伤面积达到了100%。就这个谣言呢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大家可能关注哪个车间呢？
6: 对呀，
5: 那谁受伤了，怎么回事啊，对不对？很关心这些。后来经过调查呢，企业就没有发生过这些安全的事故，这个内容呢就是员工赵某某通过 AI 生成的虚假文案、虚假视频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发布，影响到了大家的关注，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那目前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对赵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6: 所以通过这些案例呢，其实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啊，那就是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你博取眼球去演闹剧的这个舞台。编造或者是传播这些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那你一定得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
5: 所以呢，希望大家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其实说到 AI 呢，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话题啊，很多人也很关心啊，说这 AI 是不是也像人一样具有常识和逻辑呢？觉得这个内容就像是科普内容一样的，你说平时我跟 AI 交流沟通，它能不能听懂我的情绪呢？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
6: 还真没有。
5: 我原来跟 AI 啊打电话的时候打给豆包，然后我特别好奇，他怎么知道我的一个大致的情绪呢？我想他到底是像人一样能感知情绪，还是说只能通过文本？我就问他。
6: 我想知道你跟他聊了什么。
5: 我忘了我大概聊了一些。
6: 总是会跟他打电话吗？
5: 也不经常，有时候讨论一下，比如说要出一个什么什么方案，我觉得哎，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想法，你帮我参考一下，或者你有没有什么让你到全网去搜集一些相关的信息给我做补充。就跟他聊这些内容，突然就有一天有这么一个想法冒出来，然后我说，你能听得懂我的情绪吗？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懂我的情绪呢？后来他给我一个解答，让我恍然大悟。就本质上，现在的 AI 还是通过你的文字来感知你的情绪，就是我说的内容到他那儿，他是语音转成了文字，他通过文字再来接收信息，中间是过一道的，他并不是直接识别我的声音。
6: 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你的情绪是怎样的。
5: 对，他只能通过我说的内容，
6: 就是你灌输给他的这些东西。
5: 哎，对，
6: 因为我这个豆，就包括你说的这个豆包什么的，我之前也是用的挺多的。比如说多到家里边只剩下两种食材，但是我要做出三道菜，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然后包括哎呀，谁要过生日了，我该给他送点什么样的礼物呢？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哎，这个题我真的不知道该没有头绪，我该不该去怎样的从哪个方面去着手去做呢？啊，包括我最近情绪不对，我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调整自己呢？后来我有一天突然间也是像你一样好奇了一下，我就问他，我说豆包，你来说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给我说，他说你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然后很谨慎，然后很注重仪式感，然后追求生活质量，然后怎么怎么着的人。后来我一想，他说的这几个点完全跟我之前去问他的那些东西都能对得上。生活质量明明只有两个这个食材了，我还要非得做出三道菜
5: 啊。
6: 然后你说明明这个，你看包括他说注重生活仪式感，比如谁谁要过生日了，我要送什么，其实你都可以找到你之前给他灌输的这些东西。
5: 哎，对，
6: 他是根据这些东西去总结的，也是一个大数据。
5: 对，通过这种数据的反推啊，能够得出我们大概的一个性格画像吧。
6: 没错，
5: 就通过这些方式呢， AI 也能更加的了解我们。但是呢，平时我们聊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生活类的话题呢就单独列一个框，工作类话题单独列一个框，给它分区分门别类，这样的话它也有整个的逻辑链是完整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有个想法跟他聊一下，明天有个想法新建一个，后天有个想法再新建一个，这样的话他对我们的了解就不像是你用 AI 那么全面了。你有一天问他你是什么人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开心快乐，是要你开心快乐每一天，他可能给的就比较浅薄。所以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像 AI 的这些逻辑和常识到底有没有呢？其实也就是像我们刚才实践过程当中得出的那个结论，它整个过程就是一些数学的运算啊，包括呢我们是通过感知和体验建立对这世界的认知。那 AI 呢，它可能和我们人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对于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重力这个概念，我们是能够了解的。但是 AI 呢，它可能只能通过网上搜集到的一些文本材料，然后再告诉我们，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使用 AI 啊，包括我们俩的一些个人的经历啊，都能够得到。AI 呢，它是一个辅助工具，帮助我们去思考啊，或者拓宽我们思想的这个广度和深度。当然，我们和它和平共处，好好的做朋友，也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和生活效率。但是呢，有一些需要真正理解的概念和进行深度推理的关键问题上呢，可能最终还是要我们自己来核实和判断，因为您不确定 AI 抓取的这个数据来源是否可靠。
6: 对，所以这一点最后的最终审核，像一些有深度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还得我们自己来。

0: 一滴水只有0.05克，一个滴水的龙头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5升水可以保证两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这些水资源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14亿人每人每天节约一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您每天都能做的小事。节约用水，贵在日常，重在行动。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当前辖区道路通行整体顺畅，早晚高峰路口学校周边车流较大，请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车请严格遵守交规，杜绝超载、酒驾、疲劳驾驶、随意加塞等不文明行为，驾乘人员需系好安全带，骑电动车务必戴好安全头盔，途经斑马线、居民区注意礼让行人，夜间及恶劣天气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文明驾车，平安出行，祝您一路顺风。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2: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3: 再见。

0: 据，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止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个最近在网络上特别火的直播游戏。这直播游戏呢是叫盲勺。
7: 勺子的勺啊，盲勺，舀一勺、
6: 舀一勺。这怎么玩呢？简单来说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俩说实话在看到这新闻之前完全没了解过
7: 对
6: 还有这个游戏，也不知道这游戏受众到底是哪些人，是像我们一样已经工作了的，还是以学生群体为主呢，还是以更小的小孩为主呢？就他们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直播间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不亦乐乎的啊，弹幕啊和主播进行一些实时的互动。怎么玩呢？就是主播会用勺子从罐子里面舀起一勺。

0: 彩色的塑料颗粒，然后这一勺大概有多少个呢？去数，数大概有多少粒，比如说三粒，那你对应的是什么什么礼品，五粒对应什么礼品，十几粒对应又是什么礼品，它数量不一样，对应的礼物都不一样。当然那我想可能是你数量越多，对应的礼品的价值等级也就越高。
1: 没错。
0: 哎，但是呢这一勺一勺可不是真玩的，你得花钱。一勺多少钱呢？89.9。
1: 其实这价格说实话不算特便宜啊，
0: 真不便宜。
1: 加上我们有时候买一个小盲盒也就就是一般的那种，也就二三十，我觉得这个价格呢是我现在就是我能够接受的，就是对于这一类未知的这种东西的这个价位。
0: 其实为什么说这89.9它有点贵，甚至还不是有点贵了，偏贵了。为什么呢？咱来看一下它对应的礼品是什么东西吧。它呢是颗粒款式和货架上的这些东西一一对应的，有擦手巾，卡套，冰箱贴，护手霜，钥匙扣，辣条啊，一一对应着。那您想想这些东西它值那么多钱吗？那当然了，擦手巾呢，他说啊，我们不一样，我们擦手巾款式新颖呢，有不同的 IP 可以选择，比如说什么帕恰狗、美乐蒂、大眼蛙、星星人啊、蜡笔小新、凯蒂猫啊，这些的 IP 呢我们都有对应着擦手巾。可是它的价值含量我觉得跟89.9有点不太匹配。
1: 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一个正品的，就是蜡笔小新的一个特别小，大概也就是5厘米都不到的高度的一个小东西，那价格单独一个就好几十呢。
0: 哦，
1: 所以你看这个89，那这样想这个周边能是正品吗？
0: 啊，对，这周边的正不正品呢，这个咱们往后再看啊。关键是呢这个盲盒啊，现在大家热衷程度呢真的非常非常高。你比如说截至目前呢，抖音的盲勺话题播放量达3.5亿，快手的幸运盲勺播放量达到2.1亿。
1: 其实也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受众群体很关注这个。
0: 对，而且消费群体呢是年轻女性和青少年为主啊。就是觉得在就跟拆盲盒惊喜不一样的是，他好像把这个惊喜瞬间给拉长了。而且我们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不光能看到自己的盲勺盲到多少粒这个小颗粒，还能看别人的。
1: 其实也就是怎么说，惊喜感充满了
0: 啊，就跟排队似的。
1: 嗯，
0: 比如说直播间有1000个人啊，最终呢有50个人选择玩这个游戏。我呢排在40多个。那我前面呢肯定有30-40个人，他得挖吧，我就蹲着啊，看什么时候到我啊。他开始了啊，他挖到了15个，他13个，我就期待着啊，我也想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就你这个期待值是一直在线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播和弹幕会有一个实时互动，就是让自己觉得就好像和线下呀去玩一些小摊儿游戏似的，就你不会觉得隔着个手机屏幕让自己的游戏感降低，这个游戏的给自己带来的情绪价值这个冲击呢还是存在的。
1: 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也会好奇说，你说买这个啊盲勺你到底图啥呀？图个什么呢？
0: 图开心呗，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惊喜感。
0: 对，
1: 就是拆盲盒那一刻惊喜不同，就是真的像你咱们刚刚说排队嘛，这个过程就把这个惊喜给它拉长了。主播这个挖勺或者倒这个颗粒其实是一次惊喜，然后颗粒你再换成这个相对应的礼品，这又是一次惊喜。然后你在等待的这个包裹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打开包装的时候，哎，又是一次惊喜。然后再拆箱，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一次惊喜。你虽然就知道这是自己花钱买的，但是等待和未知这中间的那个过程还是很开心的。
0: 你可别拆解惊喜了，你这么拆解了之后发现这90块钱挺值的。
1: 情绪价值其实就在其中，
0: 能给自己带来4-5个阶段的开心和快乐啊。但其实真的有那么好吗？如果单纯的从游戏性的角度来说，咱们买买玩一玩看一看也无可厚非，对吧？买一个开心快乐。但是呢如果您真的就图他们家的那些小商品小东西的话，那可能性价比根本没有那么好，甚至呢你一勺能换到什么你也没谱。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盲勺玩法呢，弯弯绕挺多的。传统玩法就是舀出彩色颗粒， 每一颗呢对应着可能一个商品，
1: 每一颗对应一件商品。
0: 哎，对，你咬到重复的或者自己用不上的怎么办呢？那不，他主播说俺不喜欢的可以换，想换什么就换什么。
1: 这么随性吗？商家赚什么呀？
0: 这个那可能就是为了留住现在直播间当中的用户嘛，
1: 这就要怀疑了，这是不是只是那么个话术？到底能不能换，咱内心得打个问号啊。
0: 哎，
1: 是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一颗对应一个商品啊，就比如说一勺75.5块能够保底咬到13颗这个塑料颗粒，主播呢还会额外送一颗，碗里呢一共有48种颗粒，对应48种不同的物品。那这样的话，一颗就对应一种物品嘛。你花75.5块，至少能换到14件物品。
1: 你就算每件最便宜，咋算其实也合适。
0: 简单来算一下，确实也合适。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们咬到了不喜欢的雪糕模具，想换成折叠收纳筐，主播说啊，换这个需要3颗颗粒，就它的价值变高了。
1: 哦，你看，不是那种我们想象的一对一，你想换这个我就直接能给你换了吧。
0: 对，你看一开始说到的，
1: 那就来了吗？
0: 主播说的这个一颗对应一件商品，但好像到最后你要换的时候，它这个价值又不是一颗对应一个商品了，它可能3-4颗，这到底有没有一个玩法说明呢？好像也没有。
1: 比如说每种物品值多少粒，我要换我怎么折算，
0: 对，
1: 什么能换什么不能换，那他肯定就不会明确跟你说的。
0: 对，交代的时候呢，一句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没给我们交代这个，好像最后呢，完全凭主播的他的怎么说心情来吧，
1: 个人意愿了。
0: 哎，好像比较随意一些啊。还有一种玩法呢，是什么抽分制的？
1: 抽分。
0: 这种规则呢，你就听这3个字儿，你都不太了解，更别说它的规则了，也不透明啊。它怎么抽呢？就是塑料颗粒不再对应具体的物品，而是对应一个个的分数。
1: 比如说红的就是3分，绿的就是2分，白的就是1分。
0: 哎，对，
1: 类似于这种的。
0: 那主播呢就把分数标签塞到塑料的扭蛋里面，链接标注着直播选品勺啊，89.9块一勺。那如果你要问主播能多多少分呢，对方说你这一勺差不多20多分吧，他可能也没有完全给你一个个打开给你看。
1: 对，这个东西不太具有这个怎么说确定性。他就敢保底说20分。
0: 对，到底是多是少呢，咱也不清楚，对吧？反正别人已经给我们这一勺定了个性。而每一个物品呢对应多少分呢，都是主播现场呢自行一个确定的啊。不到2分钟时间呢，主播这40-50种商品展示出来的，基本上的都是一些低价值的商品，什么小零食啊、小本子啊、小袋子啊、小纸巾呢、就你看上去20多分，换的东西很多。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什么纸巾、本子、小零食都是1分，等到你实际选品的时候，吸引人的东西分值它更高一点，防水的化妆箱好像实用场景更多一点。
1: 对、挺实用的，对于女孩子们来说。
0: 同款的杯子，不同造型的，4分，有的5分，颜色不一样的，好看程度不一样的，它分值就高。
1: 比如说白色的杯子和黑色的杯子，那大家想黑色的杯子用的颜料要多呀，白应该更干净点，那可能白的就要比黑的贵。
0: 对，就是跟他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稀里糊涂的事情，稀里糊涂的地方很多。就你花了89.9块，你不知道自己能拿到什么。而且呢，你这一勺起来之后，那到底是不是20分？是不是有可能30分呢？对不对？那这个呢，也全凭主播一张嘴，就我们情绪上头的时候贸然下单，到最后呢，开心快乐一过，发现这80-90块好像花的有点不太值。
1: 哎，真的，就这种游戏，说实话，就听到现在，听到我们俩说到现在，大家会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时你会因为这个整个的氛围，包括这个节奏，然后带的你就情绪上头，激情下单
0: 啊。
1: 事后到家了，看到这个东西了，哎呀，才会去琢磨啊，这个东西的猫腻在哪儿？哎，我这到底值不值1、2、3、4、5、6的，对不对？
0: 对呀、
1: 其
0: 实我们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有朋友坚持认为，我就喜欢玩儿，89.9块我也愿意花，虽然最后到我手里东西呢可能就值个20-30块，但我目的不是奔东西去的，就它直播间的氛围让我开心，让我快乐啊，包括你说那几个阶段的开心快乐，我觉得我都是能满足得到的。但其实问题倒压根不在这儿。
1: 那
0: 您比如说您花了89.9块，真的拿到了一些东西对应的价值，比如说不管它多少钱吧，几十块东西送到家了，是不是您看着看着也有一些用得上还会用呢？在用的过程当中，咱们琢磨琢磨，它这些东西真的值那么多钱吗？或 或者它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可能是三无食品、三无产品呢？
1: 安不安全？
0: 对呀，这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包括家里有一些小朋友的，看到这些小玩意儿一点抵抗力没有。
1: 对，比如。

0: 没选好的话，对自己的健康就会
1: 有
0: 造成风险啊。
1: 同级别的那种餐巾纸啊，还是别的纸啊，对不对？
0: 对，还有什么呢？有的网友分享出来自己淘到的手机支架、笔筒、布艺收纳，就味道很大
1: 哦，
0: 熏得头疼。
1: 嗯，
0: 就你可想而知，它这个味道都没过关的话，它压根就没考虑到
1: 这个安全
0: 用户效果。
1: 你像什么甲醛呐、等等啊，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存在其中啊？
0: 还有的朋友分享呢，自己拍了一单，收到14件产品，其中11件三无。
1: 那你敢用吗？要是有个充电器在里边，你敢用吗？就是火灾隐患呢。
0: 那什么收纳包啊、星星人呐、玉桂口啊，这些你看上去是大热 IP， 其实呢，人家就是盗版的，质感也没个质感，味道还挺重。
1: 嗯，那这合着买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安全的一个隐患啊？
0: 啊，买了个雷放家里了。
1: 对对对。
0: 但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消费热情呢，希望大家更理性一点。
1: 嗯，
0: 咱们如果呢奔着游戏去，咱们就别花太多钱，买到的东西呢咱们自己核对核对。如果您觉得这个好像不太靠谱，有刺鼻性的味道，那因为咱们的初心就奔着开心快乐玩游戏去的嘛，那这些东西呢也就放那儿了，对吧？也别用了。如果有些东西呢确实物有所值，或者您觉得哎查了之后和官方平台出来的东西呢是一样的，品质啊、质量啊、安全各个方面都过关，那这样的话咱们呢不光玩的游戏也得到了真正可用的商品。
1: 嗯，没错啊，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那问题又说回来了，但凡涉及到消费，我们都会想到一个维权的问题。
0: 哎，维权
1: 啊。那我买这个东西它实在是太过分了。比如说啊，咱比如说我买了一个89.9的盲勺，哎，他给我寄来的这些东西啊是样数挺多的，你就包括一个小小的指甲盖大小的一个小扣子，那这也能算是一个礼品、一个奖品吗？或者它这个东西里边，比如像刚刚说到的这个笔筒，味道特别大，或者是这个打比方，里边真的有了一个手机的充电器了，那我用了，哎，引发了一些不良事件了，那我这个，我应该有这种怎么说知情权，包括我们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有很多这个权益，我就觉得你这个东西都不成，我就要退。能不能退？
0: 所以从维权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法律性质的定义啊。盲勺和盲盒它是高度相似的，都属于盲盒经营行为。一旦开始玩游戏了，也就是开始这一勺下去了，结果已经揭晓，确实不适用于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我们依然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退货。因为这个盲勺和盲盒不一样，盲盒呢咱们正规商店买的，它品质啊各个方面是过关的，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在直播间当中，这种盲勺咱们玩的是游戏，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奔着那个礼品去的，最后给我们送的礼品如果是三无产品，不符合国家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话，那我们是有权要求商家给我们退货的啊。质量担保这是法定义务，并不能说啊我这个就是一个游戏的附赠品。
1: 哎，这个
0: 附赠品
1: 包括有的时候他会去规避一些问题啊，他会在客服跟你聊天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打上一个什么样的话，比如说啊那个成年人啊下单不退不换，或者是直接在自己的这个直播间的一些显著的位置去标注什么呢，下单后不退不换，这根本就是不合法的行为。
0: 对，简单来说呢，如果大家买到了货不对版的劣质品、盗版货呢，是有权要求进行退换的，而商家也不得已，我们这些就是盲盒性质的游戏，我现在呢不能给你退，这个商家也是不能够的。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3: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汛期四类常见灾害应急应对指南。汛期暴雨、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是高发自然灾害，破坏力极强，掌握科学的防范与逃生技巧，能最大程度保障人身安全。以下是四类灾害的全方位应急应对方法，简单实用，便于实操。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暴雨的应急应对方法。暴雨来临前，需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及时关闭。

0: 中门窗，在门口摆放挡水板，堆砌沙袋，阻挡雨水倒灌。居住在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的人员要第一时间转移至安全区域，同时切断低洼处室外危险电源，规避漏电风险。若屋内不慎进水，需立刻关闭室内电源、煤气设备，杜绝安全事故。暴雨期间尽量居家不外出，如需紧急出行，务必避开严重积水路段、地下通道，远离高压线、变电站等电力设施集中区域，切勿贸然涉水行走，警惕松动井盖、隐蔽深坑。驾车出行时开启雨雾灯，低速慢行，主动避开积水塌方及山洪易发路段。若车辆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切勿在车内滞留，需迅速下车前往高处等待救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洪水的应急应对方法。遭遇突发山洪时，逃生核心是横向避险，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撤离，绝对不能顺山谷山坡向下游奔跑，避免被洪水冲走，切勿盲目下水游水转移。山洪水流湍急，暗流众多，涉水逃生风险极高。若被围困在低洼处或木质房屋内，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防汛部门报备受困位置与情况，寻求专业救援。无通讯条件时，反复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发出醒目求救信号，可借助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稳固漂流物转移，但严禁游泳逃生。同时远离歪斜的高压线、铁塔、低垂或断裂的电线，不攀爬电线杆、铁塔和泥坯房屋顶，严防触电坍塌危险。泥石流的应急应对方法：身处泥石流多发区域，需密切关注暴雨预警，提前规划好应急躲避路线，日常留意周边动静。山石崩落、洪水轰鸣等异常声响都是泥石流来临的前兆，上游人员发现险情后需及时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区等区域人员避险。暴雨天气切勿在沟谷、低洼谷地、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发现泥石流袭来时严禁顺着沟谷上下游奔跑，必须向与泥石流流向垂直的两侧高地山坡快速攀爬，不在凹坡、土质松软、土体不稳的区域停留，选择基底稳固、平缓开阔的安全地带避险，切勿横穿泥石流区域。山体滑坡应急应对：山体滑坡发生前有明显前兆，可提前预判防范。斜坡出现新增裂缝且持续变长变宽，坡体房屋开裂倾斜，坡脚泥土频繁挤出垮塌，出现以上情况需立即撤离。滑坡发生时迅速保护头部，向滑坡两侧方向快速逃离，绝对不可顺着滚石滑坡滑动的方向向山下奔跑，避开凹坡区域。若遭遇高速滑坡无法及时逃离，切勿慌乱。若山体整体滑动，可原地不动或抱紧稳固大树，等待险情消退后再寻求救援。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
1: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您分享的是这么一段话：别因为一时的失意就否定全部的自己，您走过的路都算数，总有一天光芒会在我们身上绽放。
0: 所以各位不必去羡慕别人的光芒万丈，你也有自己的独特美好，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平凡的日子也能够开出花哟。
1: 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位于顺义区马坡镇的中检易兴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构建了检验检测加质检仪器设备双轮驱动的全链条质量服务体系，成为检验检测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标杆。中检易兴源成立于2019年，在辽宁、山东、河北等省市设立了7家区域分公司，拥有20余座高标准高水平实验室和30余辆快速检测车。中检易兴源主要从事智慧检测领域的检验检测服务和高端检测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产品已在全国30余个海关、20余个省份市场监管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及多家央企实现规模化应用。在中检易兴源研发中心，技术人员调试着一套近红外全功能分析仪，屏幕上实时显示油品各组分含量的检测数据，从样品注入到结果生成仅需5分钟。这项技术先后获得2025年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百项国际技术交易创新项目、北京市发改委首台套认定等。这一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公司聚焦光谱快检技术等领域的持续攻关。中检易兴源自主研发核心部件，成功研制出便携式 XRF 快检仪、微化品拉曼检测仪等一批国产化高端装备，其中近红外油品快检技术将传统6小时的油品检测时间压缩至5分钟，成本降低75%。XRF 快检仪可覆盖84种元素，能在5秒内识别42种管制物项，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基于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中检易兴源聚焦快检、在线检、智能检、云检测4大设备系列，打造了感知协同决策闭环体系。在成品油领域，中检易兴源构建了覆盖

0: 炼化、仓储、零售全链路的油品质量地图与远程智慧计量平台，服务全国超2000座加油站。在煤炭领域推出煤质在线快检系统，实现3秒钟精准检测多项指标。在海关监管领域， XRF 设备成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关键技术支撑。作为创新驱动的综合型科技服务企业，中检一星源先后获得中央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公司获得超过300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作为主责及重要单位，先后参与国际航标及地标等标准制定31项。记者王雨欣报道，聚焦专项疾病精准诊疗，患者看病少跑腿。北京中医院顺医院、顺区医院新增多个专病门诊，精准对接各类患者诊疗需求。顺荣媒记者整理出了一份出诊指南，请您关注。北京中医院顺医院免疫调节普通门诊，科室特色针对患者换季感冒、反复过敏等免疫失衡问题，遵循传统中医扶正祛邪、平衡阴阳核心理念，采用中药汤剂、针灸、艾灸、穴位贴敷等多种方式，帮助患者恢复自身抗病能力。出诊时间周一至周日全天，出诊地点门诊楼2层风湿病科，美容牙科专家门诊。科室特色专注美学区贴面及各类义齿修复，融合数字化扫描设计与加工技术，结合患者的面部轮廓、唇齿关系及个性化审美需求，为患者打造功能与美学兼备的牙齿。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出诊地点门诊楼3层口腔科，顺区医院哮喘多学科联合门诊。科室特色为慢性咳喘患者提供疾病信息采集、病情科学评估、合理用药指导、药物不良反应监测、药物治疗管理及随访等全方位服务，有效提升呼吸系统慢病的治疗效果，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改善就医体验。出诊时间周四下午，出诊地点门诊楼北侧3层 P 区，水肿特色门诊。科室特色为水肿患者提供专病专治诊疗服务，通过精准筛查明确肾、心、肝、血管、内分泌等各类水肿病因，实现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快速消肿，有效减少并发症发生，降低病情反复发作概率。出诊时间周一、周三、周六全天，出诊地点门诊楼北侧3层 P 区。矮小与性发育门诊，科室特色聚焦儿童健康成长需求，早期识别儿童生长发育异常问题，科学开展身高骨龄及青春期发育评估，为患儿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同时提供全方位儿童生长发育健康指导。出诊时间每周二、周六上午，出诊地点门诊楼南侧1层 B 区。微创保胆专病门诊，科室特色针对胆囊结石、胆囊息肉等临床高发疾病，依托成熟的内腔微创保胆技术，实现专病专治精准分流，为胆囊良性疾病患者提供标准化、精准化诊疗服务。出诊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出诊地点门诊楼北侧3层 Q 区。顺区将持续完善专病门诊体系建设，让市民享受到更精准、更高效的医疗服务，切实破解看病难题，守护群众健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孩子自己在屋里玩，不小心把门反锁了，我们怎么都打不开。4月下旬，顺义某小区内，一名3岁女童家长站在卧室门外，十分焦急。门的那一侧，小女孩独自被困，尝试了各种办法，仍无果后，家长拨通了119报警电话。接到调度指令后，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空港消防救援站迅速出动，几名消防员携带专业破拆器材赶赴现场。一路上，队员们心里都清楚，面对低龄儿童的警情，救援不仅要快，更要稳。孩子越小，密闭空间带来的恐惧越容易对其心理造成影响，处置稍有不慎，反而可能吓到孩子。刚到门口，家长便快速迎上来，语速急促地说明情况。消防员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俯下身贴紧门板，用温和的语气隔着门对孩子说：“小朋友别怕，消防员叔叔来了，你慢慢往

0: 房间里面走，离门远一点，叔叔很快就打开门了。征得家长同意后，消防员迅速展开作业，一人蹲下仔细查看门锁类型和门体结构，很快确定了破拆方案。其余队员则利落地做好周边防护，防止飞溅碎屑伤人。一名队员取出工具，小心地拆除门锁面板，暴露出内部锁芯。与此同时，另一名消防员则始终守在门边，隔一会儿便轻声提醒一句，小朋友再往里面走一点，注意安全。让所有人稍稍安心的是，屋里很快传来稚嫩却清晰的回应，孩子没有哭闹，也没有乱跑，在屋里静静等待救援。确认位置安全后，消防员取出回锁器，对准锁芯精准发力，只听一声轻响，锁止装置被折断。随后队员改用螺丝刀拨动锁舌，咔嗒一声，房门应声而开。从开始破拆到成功开门，整个过程用时3分钟。经现场检查，小女孩身体并无任何外伤，情绪也渐渐平复。看到这一幕，消防员们这才真正松了口气，随即收整器材返回对战。顺义消防提醒，儿童安全无小事，日常生活中务必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尽量不要让低龄儿童单独留在卧室、阳台等区域。平时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不要随意把玩门锁等设施，从源头上减少反锁被困、高空坠落等居家意外发生。一旦遇到儿童反锁被困、门窗锁闭等突发情况，家长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因着急而盲目自行破门，以免操作不当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正确的做法是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同时耐心安抚孩子情绪，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场处置。记者刘佳琪报道。杨镇井上村网格员李庆东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名突发心脏病的村民，于是迅速联系社区卫生服务站19。社区医生与网格员的高效处置为患者赢得宝贵救治时间，目前老人已转危为安。近日在井上村，一名老人在回家途中突发心脏不适，倒地不起，情况十分危急。正在村内巡查的网格员李庆东恰好路过，发现老人面露痛苦，凭借职业敏感，他立即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李庆东回忆，当时村民说心脏不舒服，我第一反应就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离得近，得马上找医生。他立即联系了社区医生刘雪生，接到电话后，刘雪生仅用3分钟便赶到现场。他迅速为老人检查生命体征，同时将老人调整为半卧室，以减轻其心脏负担，并开展紧急处置。与此同时，刘雪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清晰告知了事发地点、患者症状及已采取的急救措施。李庆东也联系了同事网格员潘婷婷前来支援，维护现场秩序，确保救援通道畅通。救护车及时赶到，网格员与社区医生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平稳转运至担架。刘雪生向急救人员详细告知了老人发病过程和关键信息，直到救护车驶离，一直紧绷着神经的大家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目前老人经及时送医救治，身体状况已逐渐好转。这场温暖的生命接力，每一个环节都紧密衔接，生动体现了顺义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效能。平日里，网格员们穿梭在街巷村落，他们不仅是基层的服务者，更是居民身边最熟悉的守护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发布微信号的消息，不少市民近两日已经感受到了飞絮的到访。飞絮大约持续多久？如何做好防护？杨柳飞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受树种、热岛效应及小气候环境温度的影响，在全市范围内，飞絮期一般从4月上旬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在具体区域，如无明显降水、降温、大风等情况，飞絮一般影响20天左右，高发期一般1周左右。今年飞絮的第一个高发期大概在4月上旬，以毛白杨飞絮为主，主要区域在五环内城区。第二个高发期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以欧美杨、青杨、汉柳及垂柳飞絮为主，主要区域在城区、平原区。第三个高发期在5月中旬，以部分欧美杨为主，主要区域在山区。预计中心城区的飞絮会在5月上旬基本结束。

0: 提到每天飞絮的高发时段为10时至16时。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飞絮过敏呢？一、呼吸道症状，对飞絮反应特别强烈时，会出现鼻腔与咽喉部位奇痒、连续打喷嚏、流鼻涕、呼吸道水肿、呼吸困难等症状。二、眼睛红肿发痒。三、皮肤接触后发痒。一般人吸入飞絮后引起过敏反应，主要是因为飞絮在飘扬的过程中夹杂着花粉、尘埃等造成的，与杨絮、柳絮本身无关。如果过敏发作的时间和地点具有规律性，例如长居北京，在每年的4月前后出现鼻子痒、眼睛痒、反复打喷嚏、清水样鼻涕等症状，建议到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查，确定是否为春季树花粉过敏。如何防护？飞絮来扰让不少过敏人群苦恼不堪，做好防护颇为重要。建议外出时要做好个人防护，一次性防尘口罩、墨镜、防护镜、纱巾等均可起到有效遮挡飞絮作用。对于热爱户外锻炼的人群来说，室外活动建议尽量选择在早晨、傍晚或雨后等飞絮较轻的时段。外出后回家可用清水及时清洗面部，用生理盐水清理鼻腔、口腔。另外要注意关闭纱窗，避免飞絮飞入室内。室内飞絮可用吸尘器及时清理，或喷水湿化后清扫。同时建议加大对汽车和精密仪器等设备的检查，发现飞絮积存要及时清理。为什么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近日，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英针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说，卫生假说、上皮屏障假说都给出了一些解释。高糖、高脂饮食、生活方式改变等多重因素共同增加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过敏不是简单躲开花草就能解决，理性看待、科学防护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5: 行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
13: 天星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1到4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 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5: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人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啊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10: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2: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4: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5: 他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4: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0: 天加不加班？
1: 肯定加班，
0: 搞了12天，提来又搁不起。
2: 一旦麦壳仅仅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3: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2: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6: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5: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7: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4: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8: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0: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

0: 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

0: 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物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物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9: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1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

0: 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3: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书记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失智。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5: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其实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6: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8: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9: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 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9: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9: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湖北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1: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
12: 王修是吧？
10: 啊，那个仓库给
9: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2: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9: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7: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 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

0: 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1集，行政办公区成为政务新地标。
0: 新闻广播今天9点开启4小时城市副中心全景式融媒体特别直播。
1: 前4月本市财政收入完成2689亿元。
0: 集聚国际科技组织55家，北京主办国际科技期刊旗帜增量，构筑基础研究开放合作高地。
1: 2026年北京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分数线公布，36分入围，创历史新低。
0: 高考临近，本市开启高考考生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16年5月27号，中央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由此开启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的宏伟新篇。作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核心承载地，副中心有序承接优质资源，重塑城市空间格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年蝶变，一座新城已在千年运河之畔蓬勃生长。从今天起，新闻广播推出5集系列报道，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纪实。土生土长的老通州人，摄影师白志海和随市级机关搬迁到副中心的新居民张雅娇一起带您逛逛副中心。老住户忆当年，新居民话今朝，从规划妙笔、产业密码到生态美景、民生时事，让我们一同聆听这座千年之城的成长故事。
2: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
1: 十年一座城，通州区鹿城镇郝家堡村的庄稼地变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到今年底，除特殊职能单位外，北京市级机关全部搬迁完成。行政办公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起点，也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标杆。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和副中心老居民白志海、新居民张雅娇带您走进这座政务新地标，请听报道。
3: 10年以前，这块是郝家堡村，除了村里边的民房，大部分都是庄稼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里边的年轻人呢也留不住，都出外打工去了。
4: 在通州生活了62年的白志海对这里的过去印象深刻，如今他和副中心新居民张雅娇站在郝家堡地铁站北边的草地上，背后是灰色基调的行政办公区楼群，开阔而壮美。
3: 2016年开始呢，这儿就开始建行政办公区，建设速度之快，非常惊人的。有的时候头一天拍这个照片，第二天再找这个机位找不到了。
5: 我记得是2019年的时候，第一批市级机关的工作人员正式搬迁到这儿，我就是那个时候跟着家属一块儿搬过来的。
4: 2019年1月，第一批市级机关35个部门、165家单位的主体完成搬迁。周鑫就是那时候从五棵松来到了东六环外的行政办公区。
6: 之前在西四环办公呢，只有一栋办公楼，600-700人，那么人均面积也就2-3平米。那么新的办公区呢，我们有8栋的建筑物，保证了全体工作人员呢可以进入相对独立的办公区。所有的房间都是宽敞明亮的，办公区的外部环境也非常好。我们每天都走在宽敞整洁的大马路上，鸟语花香，绿意盎然。
4: 如今行政办公区已经不仅只有办公楼，还有了很多配套设施。白志海和张雅娇登上万象汇的顶层，看到鳞次栉比的办公楼在眼前铺展，远处还有公务员的宿舍、地铁站、交通枢纽等设施。
5: 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这儿一次，吃吃饭，逛逛街。
3: 是吗？以前这边可没有吃饭的地方，吃饭可不方便了。
5: 哦，
3: 包括大 这边上班的人有的时候通勤都要一个多小时呢。
5: 哎呦，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这边有宿舍了，他们基本上骑车就能上班，而且呢有的时候还有可能偶遇落日音乐会。
3: 真是太好了。
4: 目前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已建设完成，81个市级机关和1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万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市高院、市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年底前实现搬迁。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中心工程办临时党委书记主任陈晓峰介绍，
7: 到今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4: 至此，首都城市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大调整。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杨洋表示，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还将在规划上进一步服务保障首都功能建设，
8: 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用好市属国企搬迁机遇，积极吸引更多符合副中心定位的企业入驻，更好发挥副中心对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示范带动作用。
0: 下面请听短评，绿色示范协同引领，从通州到城市副中心的10年蝶变。10年砥砺深耕，奋楫扬帆，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形成首都的新两翼，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10年来，通州地区生产总值从2016年的650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638.8亿元，年均增速超6%，2025年增速超过10%，位列全市第一。10年蝶变，城市副中心聚焦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定位，正加速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现代化城区。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这既是城市副中心的建设目标，更是生动实践。10年来，城市副中心锚定绿色发展主线，交出一份厚重的生态答卷。这里是北京市首个获评国家森林城市的平原区，更以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为牵引，让绿色风尚更加浸润人心。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成为北京东部首个国家5A级景区，在刚刚过去的5月20号、21号，超过200对新人在这里登记结婚，让生态美景与幸福时刻交相辉映。接下来，北京市将继续向前一步，推动城市副中心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践行地，当好标杆，做好示范，走在前列。10年来，城市副中心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交通互联持续升级，打造新时代协同发展典范。通州站投运，京唐城际全线贯通，11横九纵骨干路网通车超过660公里，24条跨省公交推动跨省通勤迈入分钟级，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版图持续上新，4所高校落地，7家三甲医院落户，新增基础教育学位7万多个，6000多名京籍老人到北三县养老，潮白两岸春风习习，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不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日益成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核心引擎。步履铿锵，奔赴荣光，一座生机勃发、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正在加速崛起。我们期待的未来首都都市圈是优化提升和服务保障首都功能的重要地区，世界一流城市群建设主引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重要地区，区域协同治理引领区，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继往开来，宏图大展，共同锚定15-55北京城市建设新蓝图，人民城市未来可期。
1: 今天上午9点，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推出4小时全景式融媒体特别直播《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十多路主持人、记者奔赴通州多个点位，沉浸式探访城市蝶变实景。直播特邀规划、经济、文化领域重磅嘉宾做客演播室，从专业视角深度解读副中心十年发展脉络与时代价值。您可以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北京文艺广播、北京音乐广播微博等平台观看特别直播，并在线留言参与互动抽奖。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做好“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加强规划管控刚性约束，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从抓农业生产向抓农业经济转变。会议强调，要持续提升乡村风貌品质，努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抓紧推进灾后重建项目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安全韧性水平。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推动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完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交换补偿机制，让生态红利更多惠及农民。会议研究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北京市任务分工方案时指出，要牢牢扛起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政治责任，坚持保护优先，更好统筹保护与发展，把确保水库及坝体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保障安全度汛，加强流域联防联控和协同共治，与河北省加强沟通对接，提升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和流域绿色发展质效。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日前，市长殷勇会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全球首席执行官哈维尔·塔索。殷勇说，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北京各类金融资源丰富，聚集了众多国家金融决策管理机构、重要金融机构总部、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具备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格局和优质的金融业营商环境。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在人工智能、区块链、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领域研发实力雄厚，引领优势显著，金融科技创新生态完善。希望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把握北京金融开放和科技创新发展机遇，助力构建更加开放、安全、高效的全球金融体系。北京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在京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市2026年1到4月财政收支情况日前公布。1到4月，首都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持续巩固拓展，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689.1亿元，同比增长5.5%，完成年度预算的38.7%，超时间进度5.4个百分点。其中，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2380亿元，同比增长7.8%，保持较好增长态势。税收收入占比88.5%，收入质量保持较高水平。支出方面，1到4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392.1亿元，同比增长1%。完成年度预算的39.4%，超时间进度6.1个百分点。从主要支出领域看，科技支出347.2亿元，同比增长13.2%，保持两位数增长，主要用于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2: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1: 新闻广播消息， 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摩擦》回家了。2025年起，这本期刊回到国内，由清华大学出版社自主出版运营。而包括它在内，有20多种高水平英文科技期刊在近几年陆续选择回归北京。统计显示，有10种在京主办的英文科技期刊全球学科排名第一，全国占比达到41.6%。目前北京正在加快构筑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开放合作高地，当前55家国际科技组织选择落户北京，我国首个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在朝阳区建设，本市将结合重点产业领域及优势学术资源创办高质量新刊，并计划打造北京自主科技期刊出版与数字化服务平台。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昨天公示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情况。本期将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5000个。根据官方所公示的入围分数线，这次入围家庭的最低分为36分，比去年的42分低了6分，创下了北京实行小客车指标新政以来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入围分数线历史新低。据了解，2026年北京共有32万多个家庭申请新能源指标，共将分配11.92万个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其中6万个为今年额外增加的指标。
1: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者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市公安局于昨天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即日到6月3号，本市户籍考生如果有加急办证需求，可以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居民身份证受理窗口申请办理，公安机关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证件制作，6月4号到10号期间申办的24小时之内取证。
0: 新闻广播消息，海淀区2026年公办初中登记入学、公办寄宿学校班派位计划昨天公布。与去年相比，今年海淀区参与登记入学的公办初中数量增加，总招生计划增加到9159人。海淀区教委介绍，今年初中入学预计3.5万人，比去年增加约4000人。海淀区公办初中寄宿学校班派位计划同时公布，10所学校将在本区招生880人。
1: 新闻广播消息，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同心观城，探路未来，2026我们的城市北京城市规划社会宣传计划暨儿童友好主题线路发布会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办。活动发布了10条北京市儿童友好主题线路，主题线路围绕文脉传承、科技探索、自然生态、书香阅读、红色教育、运动健康、乡村田园等主题，打造适合亲子互动和城市体验的儿童友好场景。下一步，各区将同步打造区级儿童友好主题线路，最终形成北京市儿童友好主题线路探访攻略，向全市发布。
0: 5岁还尿床算正常吗？孩子长大是不是就好了？昨天是世界遗尿日，北京儿童医院举行多学科义诊咨询活动，提醒家长儿童尿床问题别忽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9: 到现在就尿床。
10: 义诊现场主题背景板上孩子尿床怎么办的字样道出了不少家长的困惑，家长带着孩子找肾内科、泌尿外科、中医科、康复科专家咨询，寻求解决方案。
11: 6岁半，就是每天尿床，都说这长大了就好了。
12: 小朋友自己会有困扰吗？
11: 就是他尿完床以后情绪会比较低落，害羞啊，不好意思之类的。
12: 医生有给什么建议吗？
11: 中医科给开的中药，综合科的主任就给开的西药，还有康复科给的按摩手法和针灸的穴位。
10: 一些家长抱有长大自愈的想法，并没有意识到孩子长大了却还在频繁尿床，可能是患有疾病。尿床在医学上称为遗尿， 北京儿童医院肾脏内科知名专家、遗尿专科门诊负责人刘小梅给出了诊断标准：
13: 年龄大于等于5岁，每个月仍然在遗尿至少一次，并且连续3个月以上，我们就可以考虑他患有遗尿症了。
10: 刘小梅说，尿床看似小事，长期忽视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需要警惕背后隐藏的健康问题。
13: 遗尿背后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发育延迟的问题，当然也要找一找它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泌尿系统、神经系统、代谢方面等等多学科的一些疾病的影响到孩子遗尿的发生。

0: 呢，在儿童的发病率实际上很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目前治疗遗尿症的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遗尿报警器、膀胱训练、中医治疗等。刘小梅提醒家长要帮助孩子调整作息习惯，鼓励孩子白天正常喝水和运动，晚餐宜早且要清淡，少盐少油，饭后不宜剧烈活动或过度兴奋，要尽早睡眠，睡前2到3小时应不再进食，也要养成每天规律排尿、睡前排尿的好习惯。
0: 如果遗尿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了，比如说不爱参加学校的活动，或者比较的自卑，行为方面的多动啊、注意缺陷呀、啊、还有就是孩子有睡眠健康问题，我们也需要尽早的来看。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首都国企开放日活动近期启动，45家首都国企共推出142条线路点位向市民开放，包括首钢园、高线公园、北京公交馆等。今年的开放周期将截止到明年3月，市民可以通过市国资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国资京京以及国企开放日专属小程序一键查询线路地图等信息。
4: 颐和园耕织图景区的多种花卉陆续进入花期，而位于滨丰桥南侧附近的传粉者友好花园还以织锦时序等为主题，栽植金鸡菊、鼠尾草等多种传粉者友好植物，静候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3: 5月26号是全国我爱路爱路护路宣传日，怀柔区多家单位在凤翔公园联合举办526我爱路主题宣传启动活动，共同开展铁路安全普法宣传，筑牢辖区铁路外部环境安全防线。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号称思汤庄园的京郊高端度假民宿货不对版，消费者拒绝入住，继而遭遇退费难题。
6: 名字它叫思汤庄园，它所带我们去的地方没有任何一点能跟庄园和思汤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号称思汤庄园的京郊高端度假民宿，消费者携家带口实地探访后却被当场劝退，这是陈女士一家今年五一假期的遭遇，而线上宣传与实景不符，关键信息隐瞒，成为他们拒绝入住主张退费的主要原因。具体情况如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习生汪义阳的报道。
6: 名字它叫思汤庄园，它所带我们去的地方没有任何一点能跟庄园和思汤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
7: 今年五一假期，市民陈女士计划带全家老小外出度假，于是提前通过携程平台花费9145元预订了一家在携程平台评分高达4.8分的京郊民宿，入住时间为5月1号，共4间套房，名为思汤庄园，搭配平台上精致的宣传图、独栋院落、思汤泡池等介绍，以及明确标注的无边泳池、儿童乐园等设施，整体呈现出高端度假民宿的样貌，让陈女士一家充满期待。可当他们按平台标注地址前往入住时，眼前的场景与线上宣传形成巨大反差，期待瞬间落空。据陈女士回忆，
6: 当到达他携程网上给出的119号，发现是一片空菜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对劲了。这个时候呢，管家说我带你们去找房间。到那去了之后，他的房间是散落在村子里面四周的，人家说了好，这是其中两间，另外两间呢我开车我再带你走。因为我们理解的是一个集中的地点，但他不是。
7: 实地查看过程中，更多问题接连暴露。陈女士说，紧邻民宿院落的是普通居民住宅，空气中混杂着牲畜养殖的异味，房间内部环境杂乱，内外条件都让陈女士无法接受，最终一家人选择放弃入住。
6: 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心情很烦躁了，还带了个90多岁的老人呢。我们当即就决定赶紧先找别的酒店让老人休息，然后我们再留下来跟这边交涉。
7: 陈女士以住宿环境与宣传不符，质疑商家虚假宣传或不对版的理由，通过携程平台申请退单退费，没想到一开始就遭遇阻碍。
6: 我把照片发送给他了，然后就是一直拖着说和店家协商，他说协商不下来，已经把钱给了商户了。他在明知有争议的情况下仍然与商户结算了，所以我们一直要求的是携程平台退款。
7: 记者查看携程平台上这家民宿的页面，发现443条住客评价中差评共有5条，评价时间横跨近3年，内容与陈女士的遭遇高度相似。记者还注意到，每个院落的预订页面都在显著位置标明订单确认30分钟后不可取消或修改。记者致电民宿咨询，工作人员表示，
8: 每一个院子就这一户都是套房，过了30分钟之后就不能取消，就锁单了，别人就订不了了，就卖不出去了。
7: 此后，陈女士通过携程平台公司注册地上海的12345热线等渠道进行反馈，还多次与携程平台协商，坚持要求不低于80%的退费比例。携程方面工作人员回应，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商家登记地址及页面基础信息暂未发现明显异常，当地相关监管部门此前也已介入沟通，现阶段未确认商家存在相关问题。关于退款诉求，平台基于用户服务体验提出关怀方案2000元情感补偿，但并未被陈女士接受。
9: 平台呢将继续关注后续的进展，若后续发现商家存在信息展示不准确、宣传表述不规范等问题，平台呢将依据规则进一步的去核查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同时呢，平台也将持续的去加强民宿等非标住宿产品的信息展示规范和审核的机制，尽可能的去减少消费者的预期偏差。
7: 今年5月18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5.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5月1号到5月6号期间收集到的消费维权相关信息和消费维权吐槽类信息数据显示，住宿行业已成为假期消费投诉重灾区之一。对此，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律师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民法典等现行法律中都有对虚假宣传和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
10: 你比如说，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有了解所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当然这是经营者的真实信息告知的一个法定义务。关于房间分散的问题，分处两个不相邻的院落，这属于重要信息，因为消费者是以家庭为单位出游的，这个是他决策的关键性因素，没有做全面告知的话，就可能会构成隐瞒真实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
7: 同时，葛友山律师指出，订单确认30分钟后不可取消或修改，这类商家单方面设置的条款，在法律上可能并不具备效力。
10: 从法律上来说，规定应该属于这种格式条款，那显然这个条款是限制或者是排除了消费者的权利，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个无效条款。
7: 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恒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11: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恒95533。
1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
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曹思龙报道。 位于顺义区马坡镇的中检易兴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构建了检验检测加质检仪器设备双轮驱动的全链条质量服务体系，成为检验检测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标杆。中检易兴源成立于2019年，在辽宁、山东、河北等省市设立了7家区域分公司，拥有20余座高标准高水平实验室和30余辆快速检测车。中检易兴源主要从事智慧检测领域的检验检测服务和高端检测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产品已在全国30余个海关、20余个省份市场监管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及多家央企实现规模化应用。在中检易兴源研发中心，技术人员调试着一套近红外全功能分析仪，屏幕上实时显示油品各组分含量的检测数据，从样品注入到结果生成仅需5分钟。这项技术先后获得2025年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百项国际技术交易创新项目、北京市发改委首台套认定等。这一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公司聚焦光谱快检技术等领域的持续攻关。中检易兴源自主研发核心部件，成功研制出便携式 XRF 快检仪、微化品拉曼检测仪等一批国产化高端装备，其中近红外油品快检技术将传统6小时的油品检测时间压缩至5分钟，成本降低75%。XRF 快检仪可覆盖84种元素，能在5秒内识别42种管制物项，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基于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中检易兴源聚焦快检、在线检、智能检、云检测4大设备系列，打造了感知协同决策闭环体系。在成品油领域，中检易兴源构建了覆盖炼化、仓储、零售全链路的油品质量地图与远程智慧计量平台，服务全国超2000座加油站。在煤炭领域推出煤质在线快检系统，实现3秒钟精准检测多项指标。在海关监管领域， XRF 设备成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关键技术支撑。作为创新驱动的综合型科技服务企业，中检易兴源先后获得中央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公司获得超过300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作为主责及重要单位，先后参与国际航标及地标等标准制定31项。记者王雨欣报道。聚焦专项疾病精准诊疗，患者看病少跑腿，北京中医院顺医院、顺义区医院新增多个专病门诊，精准对接各类患者诊疗需求。顺义融媒记者整理出了一份出诊指南，请您关注。北京中医院顺义医院免疫调节普通门诊，科室特色针对患者换季感冒、反复过敏等免疫失衡问题，遵循传统中医扶正祛邪、平衡阴阳核心理念，采用中药汤剂、针灸、艾灸、穴位贴敷等多种方式，帮助患者恢复自身抗病能力。出诊时间周一至周日全天，出诊地点门诊楼2层风湿病科，美容牙科专家门诊，科室特色专注美学区贴面及各类义齿修复，融合数字化扫描设计与加工技术，结合患者的面部轮廓、唇齿关系及个性化审美需求，为患者打造功能与美学兼备的牙齿。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出诊地点门诊楼3层口腔科，顺义区医院哮喘多学科联合门诊，科室特色为慢性咳喘患者提供疾病信息采集、病情科学评估、合理用药指导、药物不良反应监测、药物治疗管理及随访等全方位服务，有效提升呼吸系统慢病的治疗效果，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改善就医体验。出诊时间周四下午，出诊地点门诊楼北侧3层 P 区水肿特色门诊，科室特色为水肿患者提供专病专治诊疗服务，通过精准筛查明确肾、心、肝、血管、内分泌等各类水肿病因，实现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快速消肿，有效减少并发症发生，降低病情反复发作概率。出诊时间周一、周三、周六全天， 出诊地点门诊楼北侧三层 P 区。矮小与性发育门诊，科室特色聚焦儿童健康成长需求，早期识别儿童生长发育异常问题，科学开展身高骨龄及青春期发育评估，为患儿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同时提供全方位儿童生长发育健康指导。出诊时间每周二、周六上午，出诊地点门诊楼南侧一层 B 区。

0: 微创保胆专病门诊，科室特色针对胆囊结石、胆囊息肉等临床高发疾病，依托成熟的内腔微创保胆技术，实现专病专治、精准分流，为胆囊良性疾病患者提供标准化、精准化诊疗服务。出诊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出诊地点门诊楼北侧三层 Q 区。顺义区将持续完善专病门诊体系建设，让市民享受到更精准、更高效的医疗服务，切实破解看病难题，守护群众健康。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孩子自己在屋里玩，不小心把门反锁了，我们怎么都打不开。四月下旬，顺义某小区内，一名3岁女童家长站在卧室门外，十分焦急。门的那一侧，小女孩独自被困，尝试了各种办法，仍无果后，家长拨通了119报警电话。接到调度指令后，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空港消防救援站迅速出动，几名消防员携带专业破拆器材赶赴现场。一路上，队员们心里都清楚，面对低龄儿童的警情，救援不仅要快，更要稳。孩子越小，密闭空间带来的恐惧越容易对其心理造成影响，处置稍有不慎，反而可能吓到孩子。刚到门口，家长便快速迎上来，语速急促地说明情况。消防员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俯下身贴紧门板，用温和的语气隔着门对孩子说：小朋友别怕，消防员叔叔来了，你慢慢往房间里面走，离门远一点，叔叔很快就打开门了。征得家长同意后，消防员迅速展开作业，一人蹲下仔细查看门锁类型和门体结构，很快确定了破拆方案。其余队员则利落地做好周边防护，防止飞溅碎屑伤人。一名队员取出工具，小心地拆除门锁面板，暴露出内部锁芯。与此同时，另一名消防员则始终守在门边，隔一会儿便轻声提醒一句：小朋友再往里面走一点，注意安全。让所有人稍稍安心的是，屋里很快传来稚嫩却清晰的回应，孩子没有哭闹，也没有乱跑，在屋里静静等待救援。确认位置安全后，消防员取出回锁器，对准锁芯精准发力，只听一声轻响，锁止装置被折断。随后队员改用螺丝刀拨动锁舌，咔嗒一声，房门应声而开。从开始破拆到成功开门，整个过程用时3分钟。经现场检查，小女孩身体并无任何外伤，情绪也渐渐平复。看到这一幕，消防员们这才真正松了口气，随即收整器材返回对战。顺义消防提醒，儿童安全无小事，日常生活中务必加强对孩子的看护，尽量不要让低龄儿童单独留在卧室、阳台等区域。平时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不要随意把玩门锁等设施，从源头上减少反锁被困、高空坠落等居家意外发生。一旦遇到儿童反锁被困、门窗锁闭等突发情况，家长首先要保持冷静，切勿因着急而盲目自行破门，以免操作不当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正确的做法是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同时耐心安抚孩子情绪，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场处置。记者刘佳琪报道，杨镇井上村网格员李庆东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名突发心脏病的村民，于是迅速联系社区卫生服务站施救。社区医生与网格员的高效处置为患者赢得宝贵救治时间，目前老人已转危为安。近日在井上村，一名老人在回家途中突发心脏不适倒地不起，情况十分危急，正在村内巡查的网格员李庆东恰好路过，发现老人面露痛苦，凭借职业敏感，他立即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李庆东回忆，当时村民说心脏不舒服，我第一反应就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离得近，得马上找医生。他立即联系了社区医生刘雪生，接到电话后，刘雪生仅用3分钟便赶到现场，他迅速为老人检查生命体征，同时将老人调整为半卧室，以减轻其心脏负担，并开展紧急处置。与此同时，刘雪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清晰告知了事发地点、患者症状及已采取的急救措施。李庆东也联系了同事网格员潘婷婷前来支援，维护现场秩序，确保救援通道畅通。救护车及时赶到，网格员与社区医生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平稳转运。

0: 指担架。刘雪生向急救人员详细告知了老人发病过程和关键信息，直到救护车驶离，一直紧绷着神经的大家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目前老人经及时送医救治，身体状况已逐渐好转。这场温暖的生命接力，每一个环节都紧密衔接，生动体现了顺义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效能。平日里，网格员们穿梭在街巷村落，他们不仅是基层的服务者，更是居民身边最熟悉的守护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发布微信号的消息，不少市民近两日已经感受到了飞絮的到访。飞絮大约持续多久？如何做好防护？杨柳飞絮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受树种、热岛效应及小气候环境温度的影响，在全市范围内，飞絮期一般从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在具体区域，如无明显降水、降温、大风等情况，飞絮一般影响20天左右，高发期一般一周左右。今年飞絮的第一个高发期大概在四月上旬，以毛白杨飞絮为主，主要区域在五环内城区。第二个高发期在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以欧美杨、青杨、汉柳及垂柳飞絮为主，主要区域在城区、平原区。第三个高发期在五月中旬，以部分欧美杨为主，主要区域在山区。预计中心城区的飞絮会在五月上旬基本结束。具体到每天，飞絮的高发时段为10时至16时。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飞絮过敏呢？一、呼吸道症状，对飞絮反应特别强烈时，会出现鼻腔与咽喉部位奇痒、连续打喷嚏、流鼻涕、呼吸道水肿、呼吸困难等症状。二、眼睛红肿发痒。三、皮肤接触后发痒。一般人吸入飞絮后引起过敏反应，主要是因为飞絮在飘扬的过程中夹杂着花粉、尘埃等造成的，与杨絮、柳絮本身无关。如果过敏发作的时间和地点具有规律性，例如长居北京，在每年的四月前后出现鼻子痒、眼睛痒、反复打喷嚏、清水样鼻涕等症状，建议到医院进行过敏原检查，确定是否为春季树花粉过敏。如何防护？飞絮来扰让不少过敏人群苦恼不堪，做好防护颇为重要。建议外出时要做好个人防护，一次性防尘口罩、墨镜、防护镜、纱巾等均可起到有效遮挡飞絮作用。对于热爱户外锻炼的人群来说，室外活动建议尽量选择在早晨、傍晚或雨后等飞絮较轻的时段。外出后回家可用清水及时清洗面部，用生理盐水清理鼻腔、口腔。另外要注意关闭纱窗，避免飞絮飞入室内。室内飞絮可用吸尘器及时清理或喷水湿化后清扫，同时建议加大对汽车和精密仪器等设备的检查，发现飞絮积存要及时清理。为什么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近日，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孙英针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说，卫生假说、上皮屏障假说都给出了一些解释。高糖、高脂饮食、生活方式改变等多重因素共同增加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过敏不是简单躲开花草就能解决，理性看待、科学防护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波。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那个年轻的从树根底下那儿费了半天劲也站起来了，什么原因？他身上有伤啊，行动不便。哗楞楞身上刑具一响，也跪在佟林面前，冤枉冤枉啊。雍亲王在旁边没说话，干什么呢？给他们相面，察言观色，听一听他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你看雍亲王啊，对相书还有研究呢，不管见着谁先给相相面，看看眼神，看看表情，看看眼眉鼻子嘴，看看耳朵。哎，这人是个忠厚人呢，还是个狡猾的人？这人是个善良人呢，还是个凶恶的人？哎，